0: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2: 哦，他在附近见到。
3: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4: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0: 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5: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5: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3: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胡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5: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胡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4: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2: 没有胡狼吗？
4: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6: 食物！
4: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2: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7: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2: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4: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3: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2: 不过胡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3: 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2: 啊，因为胡蒙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3: 哇，真酷！
2: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3: 非常需要。
4: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5: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1: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胡猛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1: 好吧，你赢了。耶！
7: 大家赶走了。
2: 是警报，大家快跑！
0: 是什么？胡狼吗？
7: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5: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3: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1: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0: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4: 最好让所有的胡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0: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4: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0: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胡猛蔓延过去。
8: 只要胡猛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9: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8: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1: 没问题，队长。
8: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12: 收到，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2: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0: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猜猜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
7: 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想吃。
1: 嗯，看这里，
2: 卷尾鸟。
3: 任务已完成，小总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你身边的伯乐音乐。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6: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5: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7: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6: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7: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6: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5: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8: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5: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7: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6: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9: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0: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1: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5: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1: 谢谢。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7: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6: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7: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2: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点，
7: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6: 我可没拿你的。
7: 是吗？那是谁拿了？
6: 我没有。
9: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13: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5: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4: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喀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5: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13: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6: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喀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喜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喀湖。
15: 坦噶尼喀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5: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11: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5: 谢谢你。
5: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5: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7: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5: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黄花纹的蛇，
18: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6: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5: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7: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5: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

0: 便看见了一只河豚。
1: 嗯，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2: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0: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 哦，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3: 又让他跑了。
0: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3: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0: 来吧，我这有吃的。
3: 谢谢了。
1: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4: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0: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4: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0: 鸟也要晒日光浴？
5: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4: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0: 这么确定吗？
1: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0: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 看呐，好多贝壳。
4: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刺雕做的贝壳堆呢。
4: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0: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刺雕呀。
1: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6: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0: 但你们也是刺雕啊，刺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5: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干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刺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刺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5: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0: 快点跟上他。
1: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5: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5: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7: 我没拿贝壳。
0: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7: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5: 他说的是实话。
7: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0: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8: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7: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5: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0: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0: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0: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9: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

0: 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1: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2: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3: 我也是，狐狸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1: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4: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1: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4: 我才不是那样的。还是最好的
5: 才是。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5: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3: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5: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6: 挖掘 AI 智能千海里，千里大地。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

0: 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我们走。负伤了，
4: 是。
3: 我看一看，快跑，快跑。
5: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5: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边战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想，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

0: 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了，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

0: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0: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笑>还是虎头车玩意儿。<笑>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村民。庄里八路地有？
1: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1: 哦，对，有八路。
3: 嘿嘿嘿，腾腾的杀他个鸡犬不留。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1: 哦，睡觉？不。

0: 来。爹。
1: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1: 李子。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你们悄悄地进村。
3: 是。
0: 打枪你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这儿地道，我们地道，
1: 阿拉比，阿拉布拉阿里，
0: 嘿。
2: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甘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图形。

0: 市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3: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3: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3: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3: 我们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告问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
2: 看那主人，
0: 咱们这不就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呀。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跑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好好。
6: 武工队，
5: 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5: 坐坐坐坐。
0: 来，
5: 请抽烟，
0: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1: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0: 请。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6: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
4: 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孙子。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7: 参谋哥。
8: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8: 崔连长，
9: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6: 区长。
4: 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8: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
8: 看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痛
0: 头，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紧。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我来，
0: 下地道，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你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精品，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相识曼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板

0: 要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今天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腕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

0: 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轻松显示。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满意，请帮我们四。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品质的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份。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魅力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非常棒，我们一百个名额已经坐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体现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

0: 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家听说一分钱都不要，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聊，成为厢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块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8: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1: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1: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

0: 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兔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啥？
1: 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好吃。
1: 大杨，快点！哎，来，拿着，给你。丽丽，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4: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yeah。
9: 对，
8: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8: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10: 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0: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0: 可靠？
7: 完全可靠。
10: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7: 高。叶西高家庄。

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桃，林夏桃，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0: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0: 过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3: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朕憋死人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捣鼓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站住！哪来的？
1: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那样什么？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2: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0: 不用了。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2: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1: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上来你，
2: 哎，
4: 抓住他，从花跑了，抓住他！
2: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2: 哦，是啊，是人伦之本嘛。
4: 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5: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5: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

0: 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哦，能否代劳？
1: 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2: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2: 好好，
1: 请上马吧。

0: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2: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2: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2: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回来了，石长，石长，石长，你们回来了，石长，我回来了，回来了。看你这样，哦，有意思啊。石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0: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了。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嗯，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的进。

0: 出去，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1: 大众不义之举，是你不义之举。
0: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你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0: 姐。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哒哒哒哒，你痛快！
1: 我后悔。
3: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3: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3: 嗯。
4: 将军，
1: 你怎么这样啊？
0: 我，
1: 哎，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哎呦，真抓紧时间
1: 开饭了。
3: 谢谢了，大姐。
1: 慢着。
3: 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1: 真的？
3: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就动手？
3: 对。
1: 打南霸天，我得去。
3: 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3: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3: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2: 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5: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2: 土产土产，
5: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2: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5: 哦，仁兄果断呢。
1: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为了借个手

0: 琼花，你看你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0: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0: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0: 嗯，
1: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我这坐一下，我跟你谈一谈。
1: 好。
0: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

0: 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的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

0: 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

0: 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7: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8: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9: 发掘 AI 智能潜能产业，千古大业。
10: 行动吧，长青同志，
11: 小潘，
10: 师部的命令。
1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2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1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1排2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3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3: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1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14: 同志。
12: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3: 再见。
12: 小潘，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1: 是。

0: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1: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2: 村长，村长，不是，主任，粮主任，谁的粮费？你的事儿，还有什么用呢？
3: 你安全点行了，你撤到安全地带。
2: 好，对，那好，我这后面接。
1: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3: 阿妹，来了来了，你走我
2: 来打吧，人走了，因为还有人没关
4: 门。你的身子怎么？
5: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6: 好了，走吧。
4: 哦。
1: 走，驾。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轰。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秋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不开。

0: 主力，
1: 共军的主力在哪儿？
0: 真活见鬼！
2: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2: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3: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4: 宗爷，他又醒了。
2: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长兴同志，光荣就义。
1: 不要哭，哭什么？给长兴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
0: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给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二十条枪，二十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4: 对，
3: 你说吧。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好啊。
6: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8: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都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1: 上了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 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那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

0: 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先到先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3: 不许动，快
2: 别动，
3: 快
2: 跟我来，
4: 打倒进度，
2: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3: 别动！
2: 啊，老师，
3: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难，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咬你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包克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克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

0: 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上门，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你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他，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张翔。 张翔，
1: 怎么了？
5: 张翔怎么了？
4: 张翔不见了。
5: 张翔不见了，
4: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5: 是。
4: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2: 张翔，
0: 张翔，
2: 张翔。
3: 行了，你别着急。
0: 张翔，
3: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2: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4: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3: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5: 好，
3: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3: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就你有啥用？就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杏花，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什么叫会打仗？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 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
2: 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
2: 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3: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刑法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你要是真跑了，可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

0: 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1: 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
0: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追他去。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你什么意思？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
2: 这仗要打起来啊，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2: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
3: 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我信。 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得有出息呢。

0: 隐蔽。打吧。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1: 是。

0: 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

0: 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1: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2: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

0: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0: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某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3: 不对，是鬼子！
4: 鬼子，
3: 打的狗日的！
4: 对，
3: 不行，
4: 傅灵也来。

0: 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好，
1: 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早く早く

0: 我。
1: 张翔。
0: 是。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0: 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

0: 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8: 杀！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0: 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来了，哎，来壶酒。好的，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这群天杀的畜生！喝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哎，救命！哎！

内干掉。

我们已经到达了，请慢走。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边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往。
2: 走。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2: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3: 这儿。
2: 还能走吗？
3: 可以。
2: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怎么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了吧。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给。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气。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趟张家庄。
0: 张家庄？
1: 嗯。

0: 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0: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们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星官，我也很想回去，可是。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郑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武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

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成绩不错。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队长，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1: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 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

0: 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
0: 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 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 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呼，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2: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3: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
2: 我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4: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4: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4: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3: 骗什么？骗小鬼子。怎么骗？简单的说，
4: 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
3: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4: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笑>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4: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
3: 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
4: 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
3: 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5: 向我进攻啊！ 上啊！叫你上！站起来！叫你站起来！来呀！啊！

起来，起来呀！起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4: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熊脸是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

0: 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长官，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3: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0: 我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
1: 出列，
2: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跟我出列！
1: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2: 我命令你，
0: 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1: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2: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1: 就是啊。
0: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0: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4: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想要害他，一定要一枪毙命。
4: 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我死地牢，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0: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但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 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

0: 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都是亲人。

0: 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听着这能吃？
1: 就是，
2: 会没法吃。
3: 熟了吃吗？
2: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4: 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4: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机会，
3: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4: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5: 那上呢？
4: 一竖一横一横，不是这样。

十月在里边，用这个，里边有五发子弹。

0: 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也是用空包蛋。包蛋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爹，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
0: 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哎，
2: 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

0: 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2: 哦，悬，
1: 看看，
2: 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1: 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

0: 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
0: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1: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1: 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我爹怎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
0: 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0: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
2: 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死我也要去！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
0: 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0: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请他回家来。

0: 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1: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

0: 动制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

0: 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0: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一拍即合，2026迪拳杯这场全民体控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滚！

0: 废物，
1: 嗨，
0: 一群废物，
1: 嗨。
0: 田刚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嗨，
3: 站住！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干！干！干！站住！站住！
4: 干嘛？
5: 干什么？

0: 帽摘了。
1: 帽子。
0: 滚吧。走，跟我上路。
2: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3: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查。把帽摘了。
4: 走，赶紧走。
3: 你干什么的？
4: 我要饭的。
3: 要饭的？哪个村的？
4: 从 B 下来。
3: B 下。给他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5: 嘿，这有你了，哥们。
3: 走。

哎呦，哦，哇！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是三门星，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0: 心。
1: 唐门信，
2: 凤神差，你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3: 爸爸，是人呢？是人。
1: 夫人，
3: 妈妈，求求你，你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主吧。
1: 系。
0: 验尸报告出来了。嗯。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

0: 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打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他不吃猪肉，你老婆一定很胖吧？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2: 这真是你老婆？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0: 丧门星？丧门星。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妹。

你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布。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这没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
1: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3: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3: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

0: 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三门星的活动规律。
1: 说。
0: 三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2: 哼，这个萨门西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0: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2: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0: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2: 哦，
0: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2: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3: 郭满屯啊，老郭，

0: 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
1: 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1: 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想的，挺多，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的。啊，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0: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2: 是这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大队，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小子，来，跟我走。
1: 快进去。
0: 小队，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得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别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我干，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

0: 你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笨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球儿，这是起诉你，这不是人工智能吗？
2: 有个姐姐，
3: 是这样，
4: 刚才也听
3: 不少了，这也不能。
5: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6: 没错，小子真知道。嗯，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6: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6: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6: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6: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6: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6: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6: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怎么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某。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走，让左阁下请，请。就是的。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真是。
2: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2: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

0: 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

0: 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品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先领取。
3: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我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杨庆西厢塔，有劲。和会友新手唱完，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蜻蜓便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偏港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了，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0: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1: 一石三鸟？
0: 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很狠狠的。

0: 是那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阁下考虑的深远。
0: 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摩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1: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我们
1: 最好时机。
0: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摩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0: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撇刚军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摩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3: 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
1: 哎，
2: 万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
0: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李杏花，
0: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3: 团长，
0: 回去！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3: 走，去劝劝他。
0: 是。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信。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0: 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

0: 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
1: 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张总，干什么呢？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离，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涨，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4: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伟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够了吧？这机。
5: 这是没异常吗？暂时没有。没有，
4: 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5: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4: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

0: 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0: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3: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3: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3: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3: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3: 他的尸体在哪儿？
4: 被转移了。
3: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
4: 没有，
5: 真羡慕你啊。
4: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
4: 队长，队长，
0: 战钢四千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嗨，
0: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6: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1: 谢谢顾总，先马上输血。
2: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2: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1: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2: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

0: 到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

0: 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划走进千家万户。我区市场监管部门以四强一基建设为抓手，系统构建服务运河经济带发展的质量工作新格局。离境退税2.0版政策便利境外旅客消费，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增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中秋假期，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别出心裁地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了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
2: 这里是柳州龙潭公园，嫦娥仙子和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正在载歌载舞共度中秋佳节。
0: 在智能机器狗空翻跳跃的配合下，工作人员模仿航天员太空行走的精彩表演点燃现场，游客赞不绝口。市民猜灯谜、赏花灯，现场还有独具特色的柳州制造。
2: 这是柳州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它不仅用于工业生产，而且还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沃克沃克，请朗诵有关中秋的诗句。
3: 照江别节，在画舫之清兵，待月举杯，呼风增雨滤镜。
4: 是月亮吗？
3: 答对了。
2: 我手上拿的是花灯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吉祥花，巡游队伍把祝福送给在场的游客和市民。阿姨，
5: 谢谢，
2: 吉祥如意。
5: 谢谢，
6: 就很开心吧，有得这个祝福是很幸运的事，感觉有年的幸福。
0: 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演绎嫦娥望月、仙女揽月、世人拜月等经典中秋实景演出。在灯光映衬下，演出与天上明月遥相辉映，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美轮美奂的浪漫中秋之夜。
4: 打破传统的晚会模式，以天然的山水实景为舞台，将传统的民俗融成山水，工业科技、航天情怀融为一体，
7: 非常的精彩。科技与传统相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感觉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
1: 近日，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宫城油茶、桂林米粉、酸野、六宝茶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商圈，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展演、逛市集、尝美食、买文创。
0: 活动当天，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台上的非遗文艺展演，天琴、桂剧、彩调、侗族大歌轮番登场。现场还举行了非遗商业价值共创奖颁发及非遗美味共建基地授牌仪式。在非遗匠心市集上，油茶飘香，米粉爽滑，绣球银饰、六宝茶琳琅满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与观众互动，让非遗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体验。
8: 专门挑一些古法相关的一些品牌，也希望说搭上广西大文旅的这条线，能做文商旅一体化的促进，
9: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非遗。广西文旅啊，对我们这个非遗特别特别重视，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很多这种市集活动。
10: 每个月油茶可以到6000到8000斤，那么最高峰的时候有一个月到了10000多斤，米粉也是一样。
1: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收官。
0: 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置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来自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参赛。在决赛现场，由中国及东盟林业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团，从创新性、可行性、技术实力、应用价值对32个项目进行综合考评，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道共产生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还采用接榜挂帅模式，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推动技术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后续组委会还将汇编发布大赛优秀案例集，持续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1: 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木材加工

0: 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这个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依靠 AI 从而去解放我们传统人。
1: 出席东博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与广西携手，让更多东盟企业共享东博会机遇。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刘彦玲认为，升级谈判纳入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将为双方企业带来更多红利。
2: 很多新加坡中小型企业都来参与了，来出席，来学习学习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以及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其实是对双方有很多契机，希望我们可以利用好我们东博会这个平台。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为区域互联互通带来重大突破。刘彦玲认为，平陆运河与11年前启动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相辅相成，将进一步打通中国西部通往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明年新加坡将以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东博会主题国的双重身份亮相南宁，中新中国东盟合作的明天更加精彩。
2: 平陆运河的启动，我觉得这意味了我们双方的这个贸易额呢一定会节节上升。明年刚巧我们新加坡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刚巧我们新加坡也是东博会的这个主题国，这是双喜临门。那我们借用这两个平台，我们希望明年第一，我们能新加坡团队能和广西的团队紧密的合作，规划明年的这个东博会，继续的注入更新内容，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定位，给东盟的企业来到东博会做大做强。
1: 近日，有着“东方狮王”美誉的藤县醒狮团再添国际殊荣，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 CL Cup 国际舞狮锦标赛上，藤县醒狮团凭借精湛技艺稳定发挥，力克多国强队，斩获总冠军。9月24号，征战南洋再遇归来的藤县舞狮团顺利返回梧州藤县塘埠镇，现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在刚落幕的2026年 CL Cup 国际舞狮锦标赛雅加达的比赛中，藤县醒狮团面对多国顶尖强队沉着应战，高中腾跃、凌空踩青等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全程零失误。最终，队伍以预赛9.29分、决赛9.43分、总分18.72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总冠军。
3: 每次高强度训练都是一次打磨提升，这次跨国比赛高手云集，能代表家乡、代表国家站上国际领奖台，我们特别自豪。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狮舞技艺，让东方狮王的风采持续闪耀世界舞台。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青州市市场监管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以四强一基，即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质量强园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系统共建服务运河经济带发展的质量工作新格局。青州港是平陆运河连通世界的重要节点，为了保障运河通航安全，青州市市场监管人员对港口起重机、叉车等特种设备检验报告进行专项检查。市场监管部门还联合技术机构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上门宣讲政策、告知合规要求，推动一机一档精细化管理模式，全面消除港口特种设备风险隐患。
5: 市场监管部门对我们的特种设备做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指导，对我们港口企业的日常安全生产、设备管理、合规经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平陆运河通航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1: 面向平陆运河经济带，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临港工业、港口枢纽等，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作用，夯实平陆运河经济带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华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广西第一批炼煮型龙头企业，青州市市场监管局

0: 局组建服务专班，围绕计量体系完善、化验检测能力提质、标准规范落地、质量管理体系迭代等，全方位夯实企业质量管理基础，推动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质量管理转型。
1: 质量是我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石，市场监管局也给予我们很多理论的指导和一些帮助。我们企业的所有的产品是全部100%合格的，我们企业获得了甲醇产品、醋酸产品的一个能效领跑者，我们也获得了一个碳排放的一个领跑者，对于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和我们的市场的拓展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
0: 服务运河经济带建设，钦州市场监管部门以企业为点，通过质量管家服务，推动其质量管理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以产业链为线，聚焦关键枢纽，以标准化协同和质量认证提升物流通道运行效能，以重点产业为面，带动化工、港口等产业集群整体提质升级，最终夯实运河经济带质量发展根基。
2: 我们既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也靠全服务，助力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实现从管得住到服得好的跃升，为世纪工程保驾护航。
0: 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贵港市抢抓世纪工程通航重大机遇，扎实推动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工作方案落地见效。截至9月23号，在贵港海事局登记可通行平陆运河的船舶达421艘。按照计划，贵港将梯次推进船队建设，力争2027年底培育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800艘，2028年9月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位突破300万吨。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6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一起来关注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境外旅客在中国买买买之后，退税流程一路丝滑，省时又省心。
3: 最近，越南游客垂荣带着家人在南宁玩得不亦乐乎。离境前，他专门到南宁万象城挑选衣服鞋子当伴手礼带回国。付款时，垂荣递上护照，完成信息采集，并提供可预授权担保的信用卡。工作人员很快就开出了退税申请单。他到商场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填好材料，几分钟就拿到了现金退税。来中国旅游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还能购买到丰富的商品，并且即刻退税，真的很开心。如今在南宁，退税商店随处可见。广西商务部门联合税务部门，推动南宁万象城、南宁百货、南宁梦之岛水晶城等重点商圈和街区品牌门店、特色商户批量备案，退税消费集聚片区，初具规模。在南宁百货大楼，阿富汗游客阿米尼付完钱，直接在退税商店扫码生成电子退税单，只要离境时到机场海关窗口扫个码，就能完成核验。随着离境退税政策持续落地，广西的离境退税门店不断扩容。截至9月中旬，全区退税商店数量接近600家，老字号国货潮品、文创产品、螺蛳粉、六宝茶、壮锦等特色好物纷纷上架，境外旅客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国际名品加本土好物的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商圈多语种标志持续完善，跨境支付配套不断优化，国际化消费体验感直接拉满。
4: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老字号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在商品结构上，我们始终注重老字号、国潮及创新品牌的招商引进，同时积极探索商文旅融合发展，将离境退税与商场优惠叠加。
3: 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假期。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期间，将以南宁、桂林、防城港为重点，其余11个地市分层分类增设退税商店，同时联动退税商店、零售、餐饮、住宿、文旅、退税代理机构、金融机构等各方开展促销活动，进一步便利境外旅客消费，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增长。
2: 接下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期间出游热度持续攀升，自治区文旅厅近日特别发布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平安、有序、舒心、愉悦的假期。
5: 双节假期，不少广西热门景区已经实行实名预约、分时段入园政策。如果临时计划出行，可能买不到票，大家记得提前了解清楚。此外，出游时不要轻信网络、个人、路边摊贩、社会人员所谓的内部票、加急票、免排队票等噱头，坚决抵制黄牛倒票、高价兜售门票行为。所有入园票务信息、班次信息以景区官方发布为准。
6: 一天只卖2600张票，国庆期间只能提前3天购票。
7: 露营的话，它是要提前预约，
8: 有些下单要约了，预约成功之后打电话到我们这边人工确认。
5: 广西秋季天气复杂多变，假期局部地区易出现降雨、大风、降温等天气，沿海、山区、河谷区域易突发气象及地质风险。大家出行前请持续关注气象、交通等相关预警信息，如在滨海、临江、灵湖地区开展桨板、皮划艇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应在政府划定的专用水域内开展，并确保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严禁在非划定点位下水，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河道、滩涂、峡谷、偏远水域。户外活动前最好向亲友报备行程，并跟外界保持稳定联系，最好有专业人士陪伴同行，并牢记有路不越野，不要走夜路，不要轻易攀岩、速降等户外活动准则。
9: 气温突然间骤降，身体啊抵御不了，失温以后呢，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5: 目前对中国公民旅游实施免签或落地签的

0: 国家越来越多，如果打算自由行或者半自助出游，建议大家提前开通国际漫游，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期间除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外，还应充分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1: 9月22号，锦绣传承匠心筑梦广西壮景文化展暨晋西壮景场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号，广大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馆，免费欣赏不同年代的壮景精品、创新文创与织景工具，近距离领略壮景斑斓纹样与精纬匠心。
2: 今年是壮族织锦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晋西壮景场建厂70周年。中共晋西市委宣传部、广西民族博物馆、晋西市壮景场携手打造本次特展，以厂的发展轨迹回望壮景流变。
3: 壮景一定要走出来，让大家去看见，通过这样的展览看到我们壮景的美。
2: 壮锦是广西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瑰宝，素有锦中之冠的美誉。从汉代织锦残片到唐宋时期技艺日渐成熟，再到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壮锦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展览汇集不同时期的经典壮锦精品与创新力作，展出传统服饰、背带、壁挂、文创新作等展品共70件套，从历史、工艺、生活、时尚等多重维度，全方位展现壮锦的历史底蕴、工艺魅力与时代风采。
4: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里面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的织锦，广西民族博物馆第一次以壮锦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来展出，比如说有实物、有图片，是吧？还有一些视频、时装秀，让这个更多的这些观众，能够全方位更系统一点的去了解，我们的壮锦，爱上我们的非遗。
2: 展厅外，壮锦服饰新品秀开场，风雨桥成为 T 台，模特身着融入蛙纹、凤纹等经典壮锦元素的服饰穿行展示，传统纹样碰撞现代剪裁，令人眼前一亮。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将开展壮锦技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持续解锁古老非遗的时代表达。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春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的人们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中，共赏美丽山河，更续中华文脉。全区各地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守护万家灯火。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火热开展，交通、金融、人才、林业等多个领域应用场景吸引国内外关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八桂山海生明月，古韵新景共此时。中秋假期，全区各地的人们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中，其乐融融，享团圆，共赏美丽山河，更续中华文脉。
2: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大家看，现在在您面前呈现的就是平塘月色月涌大江流的壮阔场景。此刻江风习习，月圆人团圆，
0: 一轮明月在平陆运河上升起。南宁横州平塘江口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运河畔观赏明月，还对生活有了全新期盼。
3: 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坐那个船到海边去看看哦。
4: 好庆祝啊，出海啊，希望我想越来越好，生意兴隆啊。
5: 中秋快乐，
6: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7: 我们的大中国越来越好。
8: 我现在是在青州市的紫材大桥的桥底，在我身旁平陆运河穿城而过。当百年世纪工程遇上中秋传统佳节，这里呢也成为了青州市民新晋的赏月打卡地。
0: 中秋之夜，不少青州市民前往平陆运河沿线观景赏月，在江河相融的秀美风光中欢度中秋传统佳节，也感受平陆运河通航给城市带来的崭新变化。
9: 每一次大船经过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自豪，感觉平陆运河通航以后，青州比之前来说是越来越美了。
10: 希望青州的经济能够像今晚的月亮一样啊，又大又圆又好。
0: 在南宁青秀山，各式各样的花灯在夜色中亮起，流光漫过林间，铺满湖畔，萦绕步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光赏月，在灯影阑珊中拍照打卡。音乐大草坪水上舞台的精彩演出轮番登场，非遗打铁花更是带来中秋月夜的满天灿烂，营造出独有温柔与浪漫氛围。
11: 朋友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哇，很好看。
12: 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团圆，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也非常美好，各民族都团圆。
0: 皓月当空，非遗共赏，在百色竞熙，拉兔灯巡游以百盏花灯汇成流动星河，以指尖非遗点亮边城。当晚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数量就超过10万人次。在来宾新城土司老街上，12生肖小马仔和花灯的大比拼热闹非凡，市民游客沉浸在可看可玩可感可品的中秋文旅盛宴中。在北海合浦，传统节日烧翻塔红红火火，预示着日子越过越好，祝愿金秋五谷丰登。
13: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活动，平常呢也有在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
14: 活动整合了本土特色文化 IP 及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3: 8月15烧翻塔不只是把火烧起来，把塔为烧红那么简单，它真正传递的是亲朋好友围塔而立的那份热闹，是天才搅火时你一把我一把的参与。
0: 赏中秋明月，扬文明新风。在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饮食实践活动中，玉林市通过中秋游园、窑烤手作、草坪音乐会、草坪电影业等活动，引导市民在节日中弘扬文明新风，推动文明餐饮理念深入人心。在柳州，龙潭映月晴满中秋活动以山水为背景，演绎古今人文经典故事，让人们在诗情画意中更续中华文脉。
15: 我很开心，我还学了一些知识，那拒绝野味，还要光盘行动，以后我吃饭就不会浪费了。
16: 自己的演出都非常的精彩，科技与传统相结合的演出，感觉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

0: 中秋佳节，有人奔赴团圆，有人守护团圆。在奋斗者的实干坚守中，他们守护的万家灯火就是心中最圆的明月。
1: 一条高速牵起万家团圆路，中秋期间，临宁高速、江贵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施工间隙，项目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
2: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只能舍小家为大家，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一份爱心汇成万家团圆时，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
3: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4: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1: 一身藏蓝护边境团圆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5: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6: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0: 在2026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交通、金融、人才、林业等多个领域的子赛事近日相继进入决赛，多个应用场景吸引国内外关注，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
1: 9月23号，2026年 AI 加交通创新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赛事同时为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以数字交通通达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东盟、欧洲、北美等24个国家及国内超450个项目、近2700人次参赛。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智慧出行、智能安全监管、具身智能等10大创新方向。决赛首次引入19支创新基金，为优秀项目提供专项资金扶持与资本对接等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7: 我很兴奋能与中国及亚洲国家开展 AI 加交通领域的合作。我们团队开发了一个交通监测 AI 平台，用于监测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我认为中泰人工智能合作很重要，资源共享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8: 我的参赛项目旨在通过 AI 大模型消除或减少交通事故。我真的很希望在广西开设企业分支机构，因为这里靠近东盟。
1: 9月22号，2026广西高校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这是 AI 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4大赛道之一，设置 AI 创意方案赛、AI 技术应用赛2大赛道，吸引全区高校78个项目参赛，最终20支队伍晋级决赛。作品覆盖老年保险适老化改造、县域乡村普惠保障、面向东盟跨境保险服务等多个方向。赛事还开放真实业务场景，配套专项奖励与实习就业绿色通道。
9: 比赛让我们学习的成果得到了更多的展示，也让 AI 大模型在保险的运用得到了展示，因为它更加的精确，能服务更多的人。
1: 9月22号，2026年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赛事设置人工智能、新一代电子信息、关键金属与新材料等赛道。启动以来，共吸引824个人才项目团队报名，经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法国巴黎、新加坡、泰国曼谷6大海内外赛区预赛选拔，50个项目成功晋级决赛。获奖项目落地南宁，最高可获500万元项目资助，配套2亿元产业投资基金支持。
10: 专业性非常好，这里看的是实实在在市场化，它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比赛，它面向市场。
11: 专家提的问题非常的犀利，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项目存在的问题是在哪里，然后今后的发展方向有哪一些。

0: 赛的整个项目，人工智能的这个占比啊是达到了50%以上，以比赛的形式促进他们了解南宁，跟他们自己本身创业的这个需求匹配起来，最后能在南宁落地发展。
1: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收官。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置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来自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参赛，各赛道共产生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推动技术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2: 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垃圾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事故预防的模式的转变，依靠 AI 从而去解放我们传统人力。
3: 在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尤其是广西，我们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
4: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5: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1至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1: 9月24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柳州市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一个总目标即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的产品出海、标准出海、执教出海三个出海。柳州将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做好柳江航道升级，搭建起连通钦州直达东盟的出海干线，构建综市区加联动创新区加服务基地多层次开放平台体系，支持上汽通用50、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1至8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达291.9亿元，占全区33.2%。
6: 我们将主动融入自治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实施油品出海、迁徙拓市倍增计划，支持龙头企业深耕东盟市场， 加力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出口交货值达1200亿元，带动全市

0: 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形成2个1000亿级、4个500亿级、3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赛场上广西选手沉着竞技，奋勇比拼，赛场外八位特色技能成果惊艳亮相，绽放异彩，在世界舞台上生动诠释广西技能传承创新的深厚底蕴。在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广西馆人气十足，不少观众排队体验瑶族非遗技法银瓷蛋推，这项技艺融合鸡蛋白、金属银、磁石与中草药，趁热以推运点揉手法作用于经络穴位，实现理疗效果。
2: 真的很享受，做完之后感觉很轻松，如同置身世界之巅。
1: 与此同时，一旁的音乐铜鼓展位鼓声悠扬，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教师姚亮带来了13个小型壮族定音铜鼓，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轻松上手，敲击出熟悉的旋律。
3: 这是不用翻译就可能够理解的乐器，非常简单，因为它没有转调，带着它去过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进行展示。
2: 音乐铜鼓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文化，历史悠久，演奏出的旋律十分动听，让人很享受。
1: 广西馆以锦绣八桂、技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壮锦、合浦南珠、钦州泥星陶等10余项非遗技艺，生动展现广西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果。
4: 这些非遗技艺技能是我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能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1: 在一省一技展演活动中，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带来壮锦技艺与现代服饰融合的时装秀，展示传统技艺碰撞现代时尚的独特美感。
5: 很漂亮，色彩很艳丽，真的能体现出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还有民族的特色。
6: 本场展演我们以服饰为载体，以织锦为内核，以山歌为纽带，既展现了壮族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世赛精神。
1: 9月23号，广西双碳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围绕精准算碳、科学管碳、高效抑碳、深度降碳、创新碳加5大领域，依托电碳大数据建设运营双碳监测系统与电碳数据库，实现碳排放可观、可测、可控。中心按照区市2级设置，推动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双碳服务中心正式运作，将绿色服务延伸至广西全域。目前广西双碳服务中心已汇集电网运行、能源发电量等6亿多条数据，通过双碳监测系统实现电力碳排放精准测算与其他行业碳排放推算，并提供以电算碳、以电算能等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用能成本。
7: 未来广西双碳服务中心将逐步建成覆盖碳监测、碳规划、碳金融、零碳示范、跨境合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当好政府可信可用的技术参谋，充分激活产业链绿色杠杆效应。
1: 90多年前，红军在赣南冲破重重封锁，闯出一条浴火重生的长征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近日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这片曾处在大山围困之中的红土地，如今正以无中生有、敢闯敢干的劲头发起新的突围。
8: 长征路上，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而今老区人民勇闯新路，这是长征精神在产业振兴中的生动实践。走进格力电器赣州智能总装车间，88%的设备实现自动化互联，数字化系统贯穿从订单到成品的全流程。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为推动项目落地，当地1000余名建设者、数百台设备昼夜轮班，造就格力全球建设速度最快的生产基地之一，更吸引一批粤港澳大湾区配套企业接种落户，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
9: 赣州基地在规划初期的时候，就是以智能工厂、精益工厂和绿色工厂来规划的。我们在去年已经拿了国家级的这个绿色工厂，马上在准备做零碳工厂。
8: 低空经济是南康区瞄准未来赛道的全新探索与有力实践。在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全国首座射流式工业无人机风洞实验室正高速运转，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人机产品提供极端环境性能测试服务。

0: 目前，南康区已隐喻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34家，在应急救援、农林植保、巡检测绘等诸多场景大显身手。南康区的农产品外运曾经路远难行，如今依靠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原来2小时的陆路运输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钟。
1: 当前已经在研发智能的货柜，最终我们想实现的就是无人机、智能货柜和无人车，就是空地的全流程的无人化、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0: 开拓创新、敢闯敢干，同样体现在对外开放的征途之上。不靠海、不沿边是赣南老区的地理局限。南康区从零建设口岸，在荒地上建起赣州国际陆港，拿下江西首个内陆对外开放口岸资质，硬生生造出一座内陆出海口。中欧亚班列从这里鸣笛驶出，跨区域组合港模式实现与沿海港口同港同价同效率。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等平台叠加发力，通道化为枢纽，枢纽带动产业，老区站上了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
2: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实现28万标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各类的班列还行总目标要达到3500列。
0: 红色土地上，南康正不断翻越新时代的一座座雄关漫道，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远方继续出发。
3: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3号，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9月21号至22号，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办，设跨境电商、网络信息安全、米粉制作等12个项目，涉及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服务业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14个社区市近5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南宁、柳州、河池代表队分别获得第1、2、3名。
3: 9月22号至23号，2026年健康中国行暨健康八桂行主题宣传服务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活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通过健康科普文化展演、健康知识讲座、健康义诊咨询、入户健康指导等形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权威健康知识、暖心健康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群众。
4: 9月23号，第16届区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北海收官，赛事设甲乙2个组别，分设多个男女公斤级别。14个社区市代表队208名运动员从9月20号起同台竞技，最终东道主北海市代表队斩获6枚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共计19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列全区第一。
3: 感谢收看，再见。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沈阳丢了。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它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持续步入九月下旬，广西的暑热啊依然不减。虽然今天有一些分散阵雨出现，但多数时候呢还是骄阳当空，阳光辐射强烈，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4到35度，体感十分炎热。未来三天，广西依然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格局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晴热仍然是主基调。白天紫外线强，气温较高，特别是在桂东和左右江河谷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呢可能达到35度以上，体感非常炎热，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当然，有热力对流存在啊，偶尔也会有一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出没。未来三天，我区都将是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明晚到后天，在桂南和沿海局地可能会出现中雨或大雨，出行呢要小心降雨突袭，随身备一把晴雨伞最稳妥，遮阳挡雨两不误。明天全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都不低，其中桂西北达4级高火险，其他地区3级较高火险，要格外注意野外用火安全，严防火灾发生。再来关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我区各城市都将是又到凉。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晚到后天偏南风5级，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5度；梧州多云，24到34度；北海多云，26到31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2度。钦州多云，26到32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6到34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百色多云转晴，25到35度；贺州晴天，25到35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晴天，25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

0: 我们要团结一致，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

0: 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藏。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 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

0: 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

0: 瑞美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行将大桥不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优势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习主席在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挑战，希望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0: 好，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解。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谁或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美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一次选举，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今天的新闻联播，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放心。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了。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2: 他们城就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东，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吴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晋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0: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1: 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0: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3: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2: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3: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2: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60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泽生啊，你。 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面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董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老罗，
3: 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那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哎，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
2: 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

0: 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
1: 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2: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言辞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县令时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
3: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一纵最远，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5: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6: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 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雄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挖退战城。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4: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0: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4: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啊。

0: 准备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
3: 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1: 都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4: 好。
5: 床前明月光，
6: 床前明月光，
5: 疑是地上霜，
6: 疑是地上霜，
5: 举头。
0: 写到家经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3: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7: 是啊，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8: 是啊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9: 是。
10: 你们，你，隋大风，
11: 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
10: 不能干，
11: 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2: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3: 是啊，是啊。
10: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11: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10: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11: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2: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谁都不离开。
14: 主
15: 任同志，
0: 韩司令，
12: 韩司令，
16: 我跟你说个事儿，嗯，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0: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7: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2: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7: 谢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7: 四位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8: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7: 叶等同志，
18: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9: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8: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2: 是，
0: 去吧。
19: 谢老张。

0: 包子、黄豆拿来。
1: 这儿。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军长，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统帅，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
2: 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老韩
3: 啊，
2: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但这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0: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1: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0: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1: 那咱说好了。
0: 说好了。
2: 哎，行，那我就踏实。该忙你的吧，我看看蛋炒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0: 好。
1: 那咱锦州见。
0: 锦州见。来，
3: 司令员。嗯。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0: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1: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总统致敬。
0: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3: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4: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林总，剑锋同志刚送到。
1: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0: 总统，剑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1: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2: 林总，你这个，啊，
1: 这哪儿？
2: 拉车上。哦，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2: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下面播送9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鲜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喝一局，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4: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

0: 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
1: 另外，还有华北，
2: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1: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4: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3: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3: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九皇喷。

0: 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4: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3: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5: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沈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吧，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我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

0: 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
2: 啊，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3: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2: 走！
1: 瞅啥？
0: 赶紧吧！
4: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跟你们说，
1: 主阵地啊，
0: 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2: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2: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3: 感谢啊，我代表这个都感谢你们，谢谢。
4: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0: 张姐，这位拿走。
1: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慢点啊。
0: 哎，这边往这边上一点。啊，
1: 杨大爷，
2: 小伙子，搭把手。
1: 谢谢谢谢。好，慢点。哎呀。
2: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3: 哎，
1: 刘小二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这个是
2: 翠云，翠云啊，
1: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家，孙子，好嘞，
0: 刘大爷，
1: 慢点啊！
0: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
0: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0: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1: 名字叫什么名
0: 字？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1: 过来，自己家里有吃的吗？
0: 李峰，来。
1: 啊，往那边啊，稍
0: 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1: 等等，
0: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1: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呦，
0: 好。老乡，
1: 太沉了。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3: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0: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坠子，
0: 怎么了？
3: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0: 谢谢了，郭大爷。哎，
1: 谢谢郭大爷，谢谢。
0: 啊，行，走了，
1: 走了，走了。哦，好的，好的，好的。
4: 你慢点，
5: 出点力。出点力啊！
6: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5: 使点力气。
6: 来，开始了。
5: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7: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8: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5: 是。
6: 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7: 对，啊，对，
6: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7: 对对对，
6: 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
6: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7: 副司令员同志。
10: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1: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0: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1: 哎，地图，
10: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1: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2: 连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持。

0: 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2: 看看工事加固的怎么样了。

0: 么？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2: 是。
3: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4: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4: 班长，
5: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援警部队过去了，
2: 东北解放不了了。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3: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4: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5: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4: 东北解放了，
5: 对，
4: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的。
5: 是，
1: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6: 走，走，走，快点！
7: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8: 老高，
7: 哎，
8: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7: 我打算放置7门，
8: 专打炮兵。
7: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8: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

0: 同志，
1: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2: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2: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3: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2: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4: 副司令同志，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 副司令员同志，
4: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1: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2: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谢谢你。
5: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6: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5: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6: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7: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6: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5: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6: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5: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要小心手啊！哎。

0: 谢谢了。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
0: 你想参军？
1: 我想帮你，帮帮你吧。
2: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3: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读95师最快也得过2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54军和62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1天或者2天之后。
4: 只有1-2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5: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1: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6: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
5: 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7: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3: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6: 提前到什么时候？
3: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6: 明白了。
7: 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坚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5: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8: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冷啊！哎呀，

0: 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1: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了，右等也不上了，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2: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2: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咱俩过来，收手，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搓。
3: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
0: 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娇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1: 众贝康娇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0: 众贝康娇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

0: 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特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1: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0: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等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沈一战攻城，您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衡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将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降，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石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 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2: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
3: 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字，我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四十六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被传抄的摹本绿九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二十二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基座像，时又称小隐。
1: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景象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横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武定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
3: 广西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还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遍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秦观监管衡州，寓居府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药敷本。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刻之。三十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性谈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李德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 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共生530位。
0: 2006年，政府对原横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横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横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一为孔子磨牙画像、孔子丝扣像，为大元至正五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3: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石扣，石扣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丝扣像？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诵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3: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伦以义之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根据孔子丝扣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丝扣像保佑府学中的学中。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人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 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后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常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地。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走读八桂大地，总有一处秘境，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0: 西北连绵的群山田林，便以一副山水相依、文脉绵延的画卷映入眼帘。今天就让我们踏足这片广西面积第一大县，寻这300年壮戏的余韵，解锁壮家有戏山水田林的独特密码。
1: 这里是中国壮剧之乡，北路壮剧从这片土地起源，300年弦歌不辍，成为刻在壮家人血脉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的西泠教案的发生地，定安古镇的青石板路镌刻着震撼中外的历史记忆，彰显着不屈的民族气节。这里更是非遗的沃土，铜鼓铿锵，瑶袖精巧，山歌嘹亮，都藏着田林的智慧与深情。

0: 庄家有戏，戏里藏着千年烟火，聊起园林的戏，绕不开的就是北路壮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乾隆30年诞生至今，300年的时光里，它早已融进了庄家人的日常。
1: 在这里，我见到了北路壮剧的传承人，听他说起壮剧的过往。
2: 我们壮剧有个规矩，
3: 就是文不离算，
2: 那武不离刀。
1: 自北路壮剧诞生起，历经发音班、板凳戏、搭台戏等阶段，发展出36声腔，生旦无丑，行当齐全。马虎虎的悠扬伴奏着庄家人的悲欢离合，也诉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情怀。田里的戏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你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在壮族聚居地的田里还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瑶族铜鼓舞。
4: 这一切源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这份戏有了更丰富的底色，
1: 也让更多元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这项传承了200余年的古老技艺，是木炳瑶先祖迁徙途中携来的传世珍宝。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2月2，是田里瑶族铜鼓舞的传统展演时间。
5: 这个长鼓呢，以前是拿来那号召大家一起有事啊，大家一起来集中。我们一般呢是在正月初三的时候再拿出来敲，其他时间的以前是不拿来敲的。
0: 但其实它其实也是有一种祈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5: 等于是这样祈福，就是保佑我们家人啊，还有寨子啊，
6: 帮忙造成啊，
0: 平安喜乐，然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从远古驱兽御敌的生存呐喊，到如今祈福迎新的盛世欢歌，一起在节日里将戏推向高潮。

0: 山水是大地的布景，每一寸土地都是诗与远方。如果说非遗文化是田林的魂，那生态山水就是田林的根。生态有底，方能滋养万物，孕育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文与生机。
1: 田林的山水从来都是藏在时光里的惊喜，而读懂这份灵秀最好的方式，便是循着晨光出发，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山水田林最本真的模样。
0: 作为广西十大水源林自然保护区之一，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从王老山的美

0: 是藏在山水间的温润，四季皆有风情。春有蓝雾漫山，夏有流泉潺潺，秋有流云漫卷，冬有白雪覆岭。民谣里那句“上下天梯明月送，往来岭路白云随”，便是它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大自然赋予田林最动人的诗篇。
1: 这里就是被誉为桂溪无极的岑王老山，主峰海拔2062.5米，是广西第四高峰，也是桂溪第一高峰。站在这里，连呼吸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仿佛闯入了人间仙境。巍峨未尽，落日的温柔已至，让我们一起奔赴梅花山的落日之约吧。
0: 这座名为梅花山的山峰，坐落于田林与龙林两县交界，是云贵边境上一道藏不住的景致。
1: 这里最动人的是一山两重天的奇遇，山之西南，千山万仞，群峰奔腾，藏着桂溪山水的磅礴气势。
0: 山之东北，茶园丛叠，茶香漫溢，田林龙井茶，林芝六宝茶在高山云雾中扎根，每一片茶叶都吸足了天地灵气。站在山间看落日沉入群山，晚霞铺满天际，忽然懂得田林的山从不是单一的模样，它的深处藏着田林山水最动人的密码。周马峡谷，未被挖掘的宝藏之地，它占据了云贵交界之处最美河段，集齐了田林山水美之精华。其所在的沱娘江静静流淌在滇黔桂边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江水的险峻与灵秀，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如果说这片绿水青山是天地的馈赠，那么遇见爱善庄园，你便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希望与力量。
2: 来田林，别只追山水与飞蚁，藏在岑王老山脚下的爱善庄园，让你卸掉一天的疲惫，享受片刻的安宁。
0: 烟雨朦胧的田园自治愈人心，书中的远方近在咫尺。
2: 小小庄园，大千世界，这里的人们把山水田园、现代农业完美融合，生态之美与人文诗韵相得益彰，成为田林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1: 你看，这18度的阳光玫瑰园是舌尖上的爱善。打卡稻亭书屋，在田园中与书香为伴，一起去感受慢生活的诗意与安然。走吧。
2: 在群山之间，你看到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序章。有20多万亩竹海层层铺展，这些绿水青山孕育出中国8度笋之乡、中国灵芝之乡、中国油茶名县的美名，让作为广西林业大县的田林，用绿水青山撑起了生态产业的根基，也藏着当地人最朴素的生活与最热烈的希望。
0: 田林的性格就像它的山水，淳朴如山，包容若水，实干心田，开拓成林。凭实干的双手耕耘故土，靠开拓的锐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进篇章。
2: 300年壮举，薪火相传，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山水生态悉心守护，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田林的每一步都走得铿锵而有力。这里的戏是文化的戏，是生态的戏，是民生的戏，更是未来的戏。每一段戏都藏着田林的奋进 与希望。庄家有戏，山水田林，等你来读。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有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1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1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16: 应尽的义务。
15: 保守秘密很重要。
1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2: 您好，您的外卖。
1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7: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

0: 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果，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中国骑兵，前进！
9: 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10: 他不在家。啊，
9: 他在家？
11: 他真不在家？
9: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12: 将军，我去找。
9: 站住！我们是客人，岂能在主人的家里胡来？
13: 二位的心情我很理解，战争期间嘛，有很多中国女性都成了受害者。但是，我以华北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名义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啊，何不请上来见上一见？
14: 那我去找吧。啊，哎爹。多大官在呢，肯定没事啊。我去找，我现在就去。
15: 我说妹子，你要杀你亲哥呀？
16: 咋是你呢？
15: 我说这要不是我躲得快，真让你给捅着了。

0: 嗨，来来来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拉我一把。
1: 你自找的，活该。你来护院干啥？
0: 咱爹让你过去一趟。
1: 小日本走了？
0: 啊，走了。
1: 撒谎都不眨眼，我都闻到味儿了。
0: 等等等等等，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殷小森姨太就来了，想让你过去一趟。他这都发话了，这天王老子说也没用啊，你就过去一趟吧啊！
1: 你叫我过去干啥？他叫我过去我就过去，那小鬼子的话能听吗？小鬼子的来气，谁敢过来，一刀割一个头！
0: 哎，我说小姑奶奶呀、啊！我说你就别这么倔了，行不行啊？那是谁啊？殷孝森一，那可是大太君，人家身后跟着好几队的皇家骑兵呢。不是，就你这破玩意儿，跟人挠痒痒都不够，赶紧扔了，跟我过去。走走走，
1: 别去！你跟我说，他来干啥？是不是为了胡延明的事儿？
0: 大柱啊，大柱啊，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胡延明是谁啊？我不认识。
1: 看那熊样，这事要是真的暴露了，你也跑不了。
0: 走走走走，行了行了，那太君还等着呢，走走走走走。
1: 我不去。
0: 不是你去不去？
1: 不去。
0: 我再问你们去不去？
1: 不去。哎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我苦命的爹呀，娘啊，这鬼子的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女儿都不去啊，娘啊！
2: 你说啥？咱爹咱娘咋的了？
0: 那鬼子的刀都架在咱爹咱娘的脖子上了。
2: 你说那小鬼子的刀架在咱爹咱娘脖子上了？
0: 啊，你要不去，那就……哎呀，我的爹呀，娘！
2: 你咋不早说呀？在哪儿？
0: 就在那儿，哎，走你！哎，不放，打死我也不放！
3: 放下！
0: 太君，太君，我人在哪儿？让开！
3: 哎，下！什么玩意儿？
4: 娟子，这会儿你想躲也躲不掉了吧？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殷孝森一司令，那可是大大的太君，那很多人想见还不一定见得着呢。太君，
5: 卢会长的女儿都要这个样子，这说明济南一带的治安很不好。齐村，你去打水，给卢小姐洗脸。
4: 哎，这怎么让太君来干？我去，我去。
5: 让齐村给我。是，
4: 皇兄，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
2: 不用了，我不想洗脸。
0: 不是，娟子，你别这么倔呀、啊！你知道哪个山里出老虎吗？这可是皇军，皇军给你打的洗脸水，
2: 你都敢来样了？你还是不是我哥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啊、你？
5: 没有姑娘不爱美的，罗小姐，请洗去脸上的灰尘吧，还你自己的面然。
2: 脸长在我身上，我想啥样就啥样，跟你有啥关系？
0: 娟子，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这样是给父母找麻烦呢。
2: 这么多话呢？
0: 好了好了，我
2: 皇军皇军皇军，
0: 是鄙人之家无方，惯坏了小女，请原谅请原谅，请原谅。
5: 徐三，
6: 你先出去吧。
7: 是。哎，
6: 田中，跟我来。
5: 不是，罗小姐，请上来。
0: 哎，我的娟子，
4: 爹求你了，
0: 要不就是
4: 你爸，要
0: 不你不管了，你病都在你手里握着呢，现在给他们看，爹姐这么大的官，能把你怎么样啊？
2: 娟子，
0: 娟子，我的好闺女，你
2: 哎，行了，不就洗个脸吗？啊。谁怕他呀？洗就洗，你等着。
0: 我 快快快！快点，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从小被惯坏了，他。

0: 罗小姐天生丽质，让日本女人都黯淡无光，你应该嫁到东京去。
1: 我要出家了，出家当尼姑。
0: 那也好，罗小姐愿意皈依法门，也是前世修来的善缘。
2: 罗会长啊，
0: 告辞了。
3: 哎，你回去吃完饭再走吧。
4: 是，太君慢走。
5: 报告，怎么了？大皇上有空军。
6: 什么事？
5: 将军，侦察兵来报，大皇庄发现有村民窝藏八路军。
6: 不必请示了，长村宁次司令官早有命令，
0: 一律按通敌罪解决。
5: 是。
7: 怎么样了？
8: 是不是很疼啊？
7: 哎，早不疼了，该回部队了啊！想不让憋死，能把我憋死？
8: 哎，我哎呦哎呦！
7: 慢
8: 点，这肉是不是不是长在你身上的？
7: 对，现在你这肉全长得踏实。
8: 去哪？再胡说死你的嘴啊！
7: 撕，早该撕，嘴长在脸上就多余。
9: 嘿，我说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啊！咱俩什么关系？你老帮着他说话。行行行，我不说，我闭嘴行了吧？我闭嘴。
7: 悠悠，你瞧瞧，我发现自打你这受伤之后，待遇都涨了，有吃有喝，俩人一块伺候你啊。
8: 我说你就别说话了，胡彦明说他不疼，其实特疼，这要搁你呀、啊，早都喊得惊天动地了。
9: 少放屁啊！没事老糟践我干嘛呀？
8: 不许讲粗口，你可是八路军战士。
10: 看看，卤水点豆
11: 腐，一物降一物啊！哎，
8: 你在这儿再多养几天吧，你这腿没劲儿，回部队也是累赘。
10: 什么叫累赘啊？知道什么叫骑兵吗？这骑兵下面是四条腿，不是两条腿。那骑着马能跑，它就不叫累赘。
8: 我可不怪你是啥兵啊，腿上的肉没长好，就是不能走。
11: 对，
8: 我都想好了，得给你挪个地方。去我家住几天吧。
10: 干嘛去你家呀、啊？我不去。
8: 你没看见这香客一天比一天少吗？我是担心，很快小鬼子就发现了。
11: 对呀、啊，哎，娟子说的对，你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得暴露。
8: 哎，就那鬼子司令给我们家写了俩大字，现在就挂在那厅堂上。那些小鬼子不敢往我们家这儿走了，走过来都得绕着圈儿，要是进门的得鞠三个躬呢，肯定比这儿安全。
11: 行，就这么定了。哎，去吧，我这两天眼皮直跳，我真怕会出事儿。
10: 不行，
8: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咋就不行了？
10: 什么咋就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事儿我说的算。
8: 啥叫这事儿你说了算呀？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就听你的。哎。你是当啥官的？
12: 我是班长。
8: 那他是当啥官的？
11: 他排长。
8: 排长？排长是不是比班长大呀？
11: 大呀。
8: 那你得听我们的。
9: 什么听你们的？这是团长交给我的任务，让我保护伤员，你们得听我的。
12: 我听你们的？
8: 凭什么听你的？
10: 春梅，是不是因为他哥的事啊？

0: 秋莲哥，是因为我哥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哥，我哥这人是坏，可是荷花的事儿真不是因为我。
1: 但你哥是汉奸，我恨汉奸，我看了就想杀。荷花死了，八路军不能住汉奸家里。
2: 你才是汉奸呢！我哥是你姐夫，你是他的小舅子，你是汉奸，你们全家的汉奸！
3: 你说我是汉奸？
2: 你
3: 说
2: 汉奸！
3: 你
2: 打我！
3: 你
2: 打我！你把我盆打！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敢说我是汉奸？出来，蛇！
4: 你别激动啊！
2: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咱们有话得好好说。春雷，这件事我也有想法。这庙，咱们住的时间是够长的，鬼子闻着味儿肯定得出来。我现在腿上有伤，咱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你说联谊部队，咱们现在也联谊不上。老乡家里的又不收咱们，这荒郊野地的也藏不住。要说搁以前。 住娟子家里，我一百个不乐意。看春雷，现在咱的身份不一样了，遇到事儿啊，咱不能老耍个人情绪。你说小王成，他是一身的臭毛病，可也不至于十恶不赦。要说他想害。
3: 没这个胆儿了。对，那去吧。你别听他的，我做主了。春雷，别赌气了。团长能把这几个伤员交给你负责，那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你说去，咱就去；你说不去，咱就不去。
5: 司令，司令也没找着。司令，没找到。司令，没找到。我说你们都干嘛吃的啊？几个大男人，一个女人找不着是不是？整天七上八下那么多的饭啊！我告诉你们，今天找不着人，我把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拧下来当尿壶使。
6: 找到了，他不回来怎么办？
5: 这不是给你绳子了吗？不回来就绑啊！
6: 司令，他可是大小姐，
5: 不是。
7: 大小姐怎么了？谁敢捆他，他不抽我们大耳瓜子啊？那你们就给他跪下，跪到他回来为止啊！跪下他也不回来呢？那还得绑。反正我不管啊，今天晚上我必须在这儿见到他。
8: 是谁？
9: 我。
7: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团长真要派人去找您呢。
5: 啥事儿啊？
10: 大小姐，您快进去吧，司令在里面急得直跺脚。哎，谁骂谁？
5: 我进去看看。哎，找他，快去！
10: 是是。
7: 哥，你找我。
5: 哎呦，妹子，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往哪跑去？
7: 干啥？你瞎嚷嚷啥？
5: 干啥？走，进屋说去。
7: 啥事儿？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坐坐坐坐，快下来。
5: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冲动。啥事儿啊？还能有啥事儿啊？胡一鸣那事儿呗。
7: 咋了？哎呀，
5: 让西村给知道了，
7: 暴露了。
5: 啊？
7: 你不会瞎编的吧？
5: 哎呦，妹子，我跟你瞎编这干什么呀？有人把这事儿捅给西村了。 说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就躲在关圣庙，
7: 谁捅的？
5: 我哪知道啊！我这就听了一耳朵就撒丫子往回家跑了。现在西村已经带人过去了，我这不是怕你被一锅粥了吗？赶紧！
7: 你咋不早说？
5: 哎，妹子，妹子，妹子，
7: 你干啥？
5: 你可千万不能去，你去就是送死，妹子。
7: 我不去他。

0: 你别动！
1: 妹子，把枪放下，容易走。
0: 让开！你给我退！
1: 往后退！
0: 往后退！
1: 喂，哎呀，妹子，你不能去，妹子，
0: 你干什么？
1: 妹子，你不能去！
0: 你让开！

0: 这是哪小巷子呀？
1: 听着很近，像是前院啊。
2: 哥，哥，
3: 哎呀！哎，
2: 吓死我了！
3: 我说妹子，我可是你亲哥呀，你真开枪啊！哎，
2: 撞哪儿了？撞哪儿？让我看看。是。这么多血啊！你哥哥，你别动啊！你别动，我叫人去，我叫人去！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怎么了这是？
2: 哥！
3: 天哪！疼！
2: 哥，对不住了啊！
3: 妹子，妹子，你不能去！哎呀！
0: 哎呦，这半夜三更的，出啥事了？这
1: 看看去呗。
3: 我疼！你是兽医啊？手比脚他妈还笨！这完了？
4: 完了！
3: 这是你们家纱布啊？还舍不得给我用了是怎么着？再包两下，多包几下，快！
1: 哎呀，这怎么了？哎呀，老天爷，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出啥事了？这是
5: 问你那宝贝女儿去呀？
1: 哎呀，慢点，慢点！那你这慢点。
5: 你们俩去把小姐找回来去。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打晕了，给我扛也得扛回来。去，
6: 小四，等一下。
0: 到底是出啥事了啊？哎呦，我的少爷呀，你想急死我呀？
5: 啥事儿
0: 啊？
5: 这日本人啊，要去关公庙，他想提前去报信儿。
0: 你咋不拦住他呢？
1: 哎呀，
0: 不拦 啊？
3: 不拦我能成这样啊？那小丫头片子吃了铜锣铁了心了。我
5: 哎呦，我疼！
1: 慢点，哎，他爹，你慢点，天黑你别摔着了。
3: 不是，好看吗？还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上啊！去！笨死了都！哎哎哎！

这两个是大刘庄维持会的会长和夫人。

0: 太君，我爹娘死得冤呀！我爹娘可是大大的良民呐！你看，我代表冈村宁次司令官，对这次的误伤，表示遗憾，对两位死者深切致歉。太君，我爹娘死得冤呐！太君，太君。
1: 罗小姐，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走，皇军将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

0: 蛋！
1: 你在这干什么？太君，太君，你别生气，真的，快给太君鞠个躬，赔个不是，快点！
2: 我告诉你，狗汉奸，咱爹咱娘的死跟你有关，滚开！
1: 你，太君，太君，你千万别跟他计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太君，太君，你放过他吧，太君。
2: 爹，娘，你们记着，娟子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
1: 娟子，娟子，
0: 准备站走！
1: 哎哎，太君，太君，求求你了！石村，我们家就剩他一个了，你千万别杀他呀，太君！你要不杀他，杀了我们罗家就剩下我一个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太君，求求你了，放过他吧，太君！太君。

0: 谁呀？
1: 姐，我春雷。姐，
0: 你们俩咋进来的？
1: 俩在后面抢进来的。
0: 有人看见没？
1: 没有，走的是手道。发现
2: 姐，娟子呢？
0: 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2: 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0: 有人说他找你去了，也有人说他当尼姑去了。你哥找他都快找疯了。
1: 姐，明天你回趟家，给爹娘捎个话，就说我挺好的，让他们别惦记。
0: 哎，别放心吧，家里有我。
1: 来回不对了，没办法。
2: 娟子的消息，一定设法给我捎个信儿。
0: 中，我记住了。
2: 好，
0: 你们俩当心点啊。
3: 刘春雷和胡彦明返回部队后，伤愈的胡彦明晋升为排长，刘春雷也提拔为副排长。当时

0: 抗战形势仍处于最低潮，我方急需打一场漂亮仗，但在铁壁合围之后，主力部队皆化整为零，由此打一场硬仗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骑兵团的肩上。
1: 哎，政委。
2: 哎，好，政委。
1: 哎，司令的三排长来了没有？
3: 到。
1: 你伤好利索了没有？
3: 报告政委，好利索了，
4: 一点不影响骑马。
5: 好样的。哎，三排副来了没有？
6: 我不在这儿呢吗？
7: 站起来回政委的话。
1: 好。报告政委，四连三排副刘春雷报到。
5: 给我不用这样，你把这枪还给团长了没有？
1: 还了，我那龟队头一天晌午就还了，这哪敢不还，他还不踢死我呀。
5: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人团长啊人都夸你了。
1: 没夸，你就奖励了一条毛巾。
5: 应该的。
1: 哎，政委，能跟你商量点事儿不？
5: 什么事？
1: 这毛巾吧，我有条破的还能使，但我那肥皂早就用光了，能不能给我换块肥皂啊？
3: 三排副，干嘛呢？没大没小的。
1: 是，那条毛巾我就当擦脚布使。
5: 散了会，到那个后勤去换吧，就说我同意的啊。
1: 谢谢政委。起立。
8: 刚才政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起立？
5: 老宗，是我不让他们打招呼的，我跟他们呀就算了。
8: 别惯着他们，军队就要有军队的作风，听清楚没有？
9: 听了。
8: 坐下吧。
3: 坐。
8: 现在请政委讲讲形势。
5: 同志们，四二九铁壁大合围之后啊，鬼子又连续几次大扫荡，压得我们是喘不过气了呀。原城这个根据地是晋南军区最大的根据地，南北宽不到10公里，东西长不足30公里。根据地呢在缩小，敌占区呢在扩大，游击区呢是敌进我退，被鬼子逐步的在蚕食。老百姓呢是私下发牢骚，说抗战抗战，把鬼子都抗到炕头上，哎，这抗战就算抗到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听到这话，我们的脸红啊，我们抬不起头啊。同志们，
8: 地方的干部都纷纷向军区请求，要打一场漂亮仗，杀杀鬼子的气焰，长长八路军的威风。你们敢不敢打？
9: 敢。
3: 对啊。
8: 是。
5: 主力部队呢都已经化整为零，完整的建制现在就是咱们119师骑兵团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8: 只要你们敢打，下面就请钟团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3: 好。
8: 你们整天喊着要打仗，这场硬仗可不好打，是攻坚战，都听好了啊，骑兵当步兵使，攻下孙干店。松干店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太行山的主要通道，而且
10: 他把晋南、鲁西和晋察冀军区隔成三块，
8: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要把它拔下来。
11: 团长，这不是我们强项啊，何况又是步兵出战。
1: 是啊，打攻坚战我们这不成了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
12: 主要是没有重武器，要是有他两门小钢炮、三挺马克沁机枪，这就好办了。
8: 怎么，一提起攻坚战你们都怂了
10: 啊？整天哭着喊着要打仗，这阵前了都装狗熊。
8: 你们要打不了，我就跟孙连元说，骑兵团打不了攻坚战。
1: 别团长，
3: 不是。报告，团长，我代表四连，起战，大不了是个死，马革裹尸，血溅沙场，我认为是共产党员最高的境界。嗯，
8: 请团长批准，四连担任主攻。
3: 其他三个连不敢打，我们四连自己打。
4: 嘿，说什么呢？拿我们当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
1: 一连的，不怕死的给我站起来。二连的，三连，
9: 六连的。

0: 第一个要求请战吧，咱连长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你说这要求半天，咱四连最后闹个守马庄，这什么事儿？这叫还主攻呢，连个预备队都没轮上，不瞎忙活吗？这不，
1: 你以为光让你守马庄啊？那县城里鬼子来增援，你还得负责阻击呢。那阻击完了，还得负责掩护撤退呢。
0: 嗨，撤啥退？还阻击呢？就那帮破伪军，一顿手榴弹，俩主攻就拿下来了。那鬼子都睡大觉，增援个屁呀！哎呀，
1: 让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有让你打的时候。

0: 任务各连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啊，团指挥所就设在渭河边的大柳树下，及时联络，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啊，
0: 政委还有什么话？
2: 起兵攻坚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定要相互策应，注意火力掩护，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0: 出发吧。是。
3: 王子，啊，别有什么情绪啊，有你的仗打。
4: 我有啥情绪啊？
3: 我啥情绪也没有。
4: 再说了，那团长心里肯定有咱司令，对吧？
5: 啊，是。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你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

0: 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1: 嗯，没错。
0: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1: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20几度的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0: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的神奇作用，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0: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1: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0: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1: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0: 对，
1: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1: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1: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10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看一下，
1: 来，
0: 非常的好，伸缩。

0: 住，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无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3: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4: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无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
5: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3: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4: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5: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

0: 的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1: 嗯，没错。
0: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1: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0: 哎，
1: 御寒神草。
0: 啊，
1: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
0: 嗯，
1: 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20几度的严寒。
0: 哇！
1: 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
0: 啊，
1: 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
0: 嗯，
1: 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0: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的神奇作用，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0: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1: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0: 哎、
1: 试一试、
0: 嗯、
1: 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0: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1: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0: 对，
1: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
1: 嗯，
0: 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1: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100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
1: 嗯、
0: 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
1: 嗯、
0: 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1: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
1: 嗯，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 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看一下，
1: 来，
0: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5: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
3: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100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中国骑兵前进！
3: 大爷，不能出去，你咋不跟躲一躲啊？
14: 是，这管啥？这棺材帮他动动响了，我躲啥？啊，那八国联军我都不怕，我还怕这几个小鬼子不成？
15: 嘿，你看我还有这个呢。
16: 哎呦！您这是哪来的？
14: 这是前段时间那董哥晚来打仗打了一夜，我这前天没事去试问，嘿，捡到了。我认为这个东西肯定能用得着。
16: 肯定管用啊！大爷，有我们在这儿，你们就放心吧啊！这是高地，太危险了，你还是回家到地窖里躲一躲吧。
14: 躲啥呀？这年轻人都不怕死，我这黄土都埋大街了，我还怕啥啊？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生花生豆，我就是没牙了，我用腿我也得给他推下去。
3: 大爷，

0: 撤离了！哎呀，这怎么撤离呢？这关键时候不能撤呀！
1: 大爷，我们是奉命撤离。哎呀，
0: 这什么叫奉命撤退？我还真不懂。哎，你看，瞧，这小鬼子刚刚打下去啊，才一鼓作气，才跟他决战一会儿，我们就胜利了。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能撤退啊？哎呀，你真是开玩笑！行，你们都上，这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2: 我一个人，我跟他决战到底。
3: 大爷，您别着急，我不走，我带着几个战士掩护啊。
4: 报告将军，第二联队在魏文案的村庄里遭遇阻击。
2: 为什么不绕道突进？
4: 林队长说，田野里壕沟太多，限制骑兵机动，唯一的道路必经过那个村庄。
2: 突击部队是八路的主力还是土八路？
4: 林队长说，敌人的火力点不知何里，但当密集，像是八路主力。
2: 集中火力，向山村开炮。

0: 从右边杀，
1: 是。
2: 贾腾，你负责左路，
3: 是。
2: 奶奶的，
1: 小鬼子这回想把咱咬死，又来了一波。
2: 二班子，
4: 走。
2: 打工被袭了，随时准备突围。
1: 是。
2: 海
4: 老三跟他拼了吧？
2: 过来，你干啥去？
1: 宁军咱占不着便宜。

0: 我刚才看见他，你赶紧去把我拉边跑了。
1: 小山脉，杀光他们，都听见了吗？啊！
2: 红狼哥哥，红狼七从这骑兵已经上来了。
1: 真是个毒贼！
2: 传白旗，我命令，
1: 音乐大将，
2: 瞄准那领头的给我打，
1: 今天把他给我打下来，今天晚上红烧肉活烤。
3: 好，
2: 好。

你们。

0: 我这天兵天将够意思吧？这叫出其不意。
1: 嘿，还他妈玩阴的！
2: 臭小子，还玩阴呢？站！

0: 指导员，
1: 快！快！哎，来来来。

0: 有 scam。
1: 八路军伤员在里面。
2: 我是营销森一，你叫什么名字？骑兵部队担任什么职务？如果你配合红军的文化，我可以把你放回去，也可以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他的神志清醒吗？
1: 他非常虚弱，但应该是清醒的。
2: 额头为什么出汗？
1: 头部创伤面积大，有感染，非常疼痛。
2: 给他注射止疼剂。
1: 是。

0: 证据，战场全部清理完毕。
1: 没有发现七尊次郎中尉的尸体，附近几个村庄都查询和搜索了。有村民报告说，看见八路骑兵抓了一个皇军军官。
2: 消息可靠吗？
1: 不止一个人看见，相当可靠。
2: 哼，皇军之花，被八路的骑兵生擒，简直是皇军骑兵旅团的耻辱。
3: 你说咱指导员到底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呀？
4: 这要是牺牲，咱俩应该有个尸首啊，肯定是被俘了。反正是臭香正在咱手里，他们也不能拿赵元咋地。
3: 对，他要是敢动咱指导员，我就拿香正的这把枪崩了他。
4: 别说他这枪是挺好看的，
3: 嗯，
4: 比那王八盒子短一大截呢。
3: 是是是，哎，他不就是个中尉吗？你说一个中尉能用这么好的枪，咱这边的将军都没有啊。我估计八成是天皇赏了的。
4: 啥狗屁皇军之花，照栽咱手里。
3: 你说严明，多亏你小子那一脚，哎，要不是你那一脚，现在我可就到姥姥家了。
4: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学一招吧。
3: 你老跟我抢啥呀？
4: 啥
3: 我告诉你啊，这枪是咱俩一块缴获的战利品，你别不吞啊。
4: 咋叫我抢了？我是排长呗，我那脚哪来的枪？
3: 你少给我玩这立根当啊，要不咱俩就捡包锤，三局两胜，谁赢了这枪给谁。
4: 来来来来
3: 来捡包，
4: 谁给你捡包锤？每回你都输，输了就耍赖。要不这么着，一地半月，我先玩，
3: 我先
4: 不带我。
5: 天明、刘春来，
3: 哎，连长
4: 啊，
3: 连长，哎，指导员，指导员有啥消息没有？
6: 上级首长已经派出人手，正在四处搜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跑哪去了？
7: 哦，对了，战利品都清点完了吗？
8: 清点完了。
7: 啊，单子呢？

0: 西村次郎的手枪呢？
1: 手枪呢？嗯，那是应该有一把手枪啊。
0: 那必须得有手枪啊。
1: 是，那咋没见着呢？
0: 对啊，
1: 是不是丢在战场上了？哎，还真的，咱俩冲着回去好好找一找，这要让别人捡去，那太可惜了。
2: 你说你咋这么不细心呢？那别抽空了，现在就去吧。
1: 大爷，大爷，走走走。
3: 哎呀，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诵。
4: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
1: 背多少遍呢？
0: 100遍。
1: 100遍？
0: 对，直到把手枪交出来为止。
4: 一，
5: 连长，
2: 甭费劲了，反正背完也得交给你。拿来。
0: 哎呀，我当兵这么多年都没见到过这枪啊。好啊啊！
1: 是好，连长。你看这枪吧，咱都喜欢，能不能咱仨人偷偷的轮着用？
2: 连长，枪已经交给你了，要不然你让我们俩一人放两枪。
1: 哎，那也行，
0: 是，
1: 别动，
0: 交出，拿出来。不打仗能随便开枪吗？啊，亏你还是个领导，这点规矩都不知道。
2: 行啊，就这样，到此为止啊。不许告诉团长。
0: 啊。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开饭了。哎，早饭还在这儿啊？
1: 这么好吃的饭都不吃，真是浪费了。
0: 你啊，可以眯息眯息了。
1: 不懂啊？
2: 食べる？
3: 他嫌那窝头难吃。
0: 还嫌难吃？你等着，我找政委去。嘿，我说你个法西斯分子，你有啥了不起啊？还想吃点好的？什么？
2: 冰糖炖大猪脸？呸！美的你！
0: 你这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不杀了你就是好的。
1: 装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哎，不吃算了，饿死拉倒。
2: 一体食べるの食べないの？食べないなら持ってくわ。
3: 他就想吃好的，早上还跟我比划要吃那鸡蛋呢。
0: 什么鸡蛋？你还想吃鸡蛋？天鹅蛋吃不吃？你滚，你滚回日本去，回你们家吃日本鸡蛋去。吴朵，哎，政委来了。
4: 这是咋了？这是？啊，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你这挺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得不准，这脾气还不小呢。啊？
0: 政委，他一刽子手还想吃鸡蛋？
4: 吃鸡蛋？
0: 嗯，就是，还想吃鸡蛋，我们的伤员都没得吃，上哪给他弄鸡蛋呀？就是，哦，
4: 弄了半天，那就是为个鸡蛋啊！哎，鸡蛋是好东西啊，这不光你喜欢吃，我们大家这都喜欢吃，是不是？小吴啊，给他解释一下啊，我们八路军啊现在供给困难，咱们这现在根本就没有鸡蛋。
2: 你是不是？体調は八路軍が物資が足りないと。
5: 別に俺は卵を必ず食べると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でもこんなのを食えない。お前の餌だ。俺は軍人だ。処刑してもいい。でもこんな秩序が受けられない。
0: 他说这是喂马的，是在羞辱他。你连马都不如。哎，
4: 小吴，要注意政策，啊。

0: 你现在就是个俘虏，如果是在战场上，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小吴，现在正式开饭的时候，你带这个叫什么狼来着，到咱们连队看看，看看我们的战士吃什么，他就明白了。
1: 是。

0: 等着，鱼，等一下，让我喝点水。鱼，哎呀，
1: 首长，
0: 哎，你好，这个菜汤啊，羊放多了，太咸了。
1: 首长，伙房里有开水。
0: 啊，没事，我就喝这个。
2: 这首长怎么喝井水呢？
3: 对，
2: 啊，这八路的学生喝井水啊？
4: 哎，等一下。
0: 啊，还是这个井水好啊，过瘾啊！谢谢啊，
1: 不客气，首长。
4: 首长好。啊。
0: 哎，这就是你们抓住的那个黄金之花。
4: 是，他叫西村次郎，是个中尉军官。顽固得很。
0: 西村啊，你这个黄金之花应该开在日本的土地上，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你就变成狗尾巴花了。
5: 我是世界之花，开在世界的舞台上。你们吧。
4: 你闭嘴。
0: 哎，注意政策，你呀，不要得意。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是败军之花。走了。
5: 他是谁？
4: 他是谁？他是司令。你不懂，带他走。
1: 走，快点。
4: 快点啊，让你看看我们连队战士都吃什么。
6: 哎，怎么回事啊？你带他到这儿来干嘛呀？这都吃着饭呢。
4: 政委让他来的，他说吃窝头是虐待他，他还想吃点好的，你知道吗？
6: 他想吃啥呀？
4: 他想吃鸡蛋。
6: 想吃鸡蛋，听见没有？来来，你过来看看我们吃的什么。来来来，你看看呀，看看。野菜汤，这是窝头。你吃这白面疙瘩汤啊，都是我们这团级首长待遇了，你还不知足呢？
7: 看着没有，我们就吃这，照样达到你小鬼子军国主义，是不是？
8: 就是，就是。
7: 我们要吃了你的罐头，早打东京去了。
6: 就是，要不你尝尝这个。
9: 啊！给我眼镖！
4: 哎哎，你干嘛呀？
7: 想打架？
9: 你跟他家打没打的？也不对。
4: 哎，你干什么？
9: お前頼みとけ。この馬のところはちゃんと優しくこやらないとダメなんだ。痛めてしま
4: う。他说马掌不能踢得太深，马容易受伤的。
9: こう優しく、こう横から。
10: 这小子还真懂马，
6: 仔细看。
9: じゃ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
11: 三排长、三排副，
7: 到
11: 到，马上去向团部。啊，
6: 啥事啊？
11: 刹车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9: 废什么话，乱七八糟，赶紧。

0: 这儿吧，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你那小本子上该给我记一功了吧。
1: 报告，进来。
0: 报告。
2: 你咋在这儿呢？
0: 我怎么就不能在了？那要不是你们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儿，我才懒得来呢。
1: 小罗成，四爷四奶奶全让日本人杀死的，你还帮日本人干活？
0: 四爷四奶奶，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你，他们能死吗？
3: 你就单汉奸吧，早晚你没有好下场。
0: 汉奸？我汉奸？我要不是汉奸，这一箱宝贝你们能弄来吗？
2: 啥玩意儿？
4: 西药品，这都是咱们部队紧需的。
3: 这好东西你咋不多弄几箱来呢？你弄一箱糊弄谁呀你？
0: 嘿，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就这一箱东西，我还是从老虎头上抓跳的，好不容易弄来的呢。你以为这跟赶集似的呢？说拉一车就拉一车呀？那日本人精着呢。那音效森音要是知道这件事儿了，我这脑袋还不被剁成鸡巴烂了？
3: 小子，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说正事了。小罗成这次来啊，一是来给咱送这项药品，更重要的是日军让他来传个话，让孔精忠同志来换西村次郎
5: 啊。指导员，孔指导员还活着？
3: 太好了。哎，指导员现在咋样了？
4: 这个情况我知道，在这次孙干爹战斗中，你们俩去抓西村次郎，孔精忠同志呢身负重伤，让日军的骑兵给劫持了。
3: 怪不得我们没找着指导员的尸体呢。
6: 孔精忠同志表现很坚强，在鬼子那里也是坚贞不屈。
3: 换，必须换。
6: 狗日的，
3: 三个西村次郎也换不来一个孔指导员。不，西村次郎就是个屁。
0: 长官，你们要换赶紧换啊！就你们那个人倔得很，这几天水米都不沾牙。
4: 刘春雷、郭彦明，
1: 报告。
4: 军区呢已经答应交换，你们俩抓的西村次郎，那可不能再闹情绪了啊！
1: 报告，为了指导员，我双手赞成，
3: 我双手双脚都赞成，但是就是有点便宜那香夫了，下次再让我看见他，我非把他从马背上剁下来不可！
4: 猛子，严加看管西村次郎，不能让他自杀，更不能让他给跑了，明白吗？
0: 明白。
6: 哎，你们两个护送小洛城过警戒线，注意，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1: 是。
6: 好，去吧。

0: 哎，你干什么？杨明，干啥去？娟子到底在哪儿？娟子在哪儿啊？你问我，
1: 我还想问你呢。
0: 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你现在当到哪里爬了是吧？我杨明，你真不知道娟子在哪儿啊？
1: 那是我妹妹，
0: 我要知道在哪儿，我上天入地的找，我腿肚子都找专家了。
2: 我信你这一回。你知道娟子在哪儿，马上告诉我，要不然我弄死你！
0: 胡彦明，我告诉你，你就别惦记着了。丧门星，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家能那么惨吗？
2: 行了，你别说了，
0: 都找啊，咱们一块儿找。
3: 到。
2: 你别想六号，
4: 还有我事吗？团长，别人没事了，你有事啊？来，拿啥呀？
2: 装什么蒜呢？枪！
4: 哇，枪啊！孟子，就别演戏了，团长那眼睛贼着呢。
2: 忙不过去，不是政委，你跟团长说啥呢？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都帮
0: 着。把三大地质八项注意给我背一百遍，
2: 100遍。

0: 八路军骑兵竟然也摆开了阵势，敌人的对手，铁壁和卫没有歼灭八路军，我终生的耻辱。
1: 将军不要自责，来日方长，歼灭他们的机会有的是。
2: 人军骑兵的素质确实很高啊，
1: 不光是装备好，
2: 阵容也很漂亮。我们要加紧训练，提高素质。 不但要赶上他们，还要超过他们。
1: 报告团长，步兵团已经进入指定阵地。
3: 知道了，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就不怕小鬼子耍花招。老宗，我们开始吧。

0: 报告参谋长，对方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换人。
1: 放人。

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医生，
1: 咋了？怎么回事？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1: 咋的了？
0: 指导员。 指导员牺牲了。站！站住！虐待都していません。この人が食べないからです。お願いだからやめてください。
2: 滚开！哎，要不连你一块砍！
0: 出来！出来！出来！真是他自己饿死的，真是他自己饿死的！我们给他水喝，他不喝，把饭放到他嘴里，他都吐出来。真不是日本人故意杀的！出来！出来！上有青天，下有黄泉，我对天发誓，我要说假话，我不能好死！天打五雷轰！队长。
3: 长官，他真是自己找死。我们把他抬到诊所以后，他不但不吃不喝，还不让我包扎伤口。你说，这么重的伤，就是金刚转世，他不也扛不住吗？
0: 别说了，出来，看住西村次郎，回明。
3: 到，
0: 军校团长，
3: 报告实情。是。
0: 报告团长，口里服用医疗滴时，意识过多，可身体虚弱而牺牲，急需交换。
3: 是。

0: 将军，皇军竟然为了个八路军官将板棋！
1: 大日本皇军尊重真正的对手，只有尊重对手，才能击败对手。皇军的挫败就在于太轻视八路军这个对手。执行命令！
2: 好。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

0: 旁的全部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
3: 发掘AI智能天然海洋，千金大地。

刘春雷从小就没上过学，这辈子上的头一堂课就是你给夹的整风。俺记住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0: 京东是个好同志啊，宁死不屈啊。不过像他这种意气用事的作战方式今后也不要提倡。
1: 我们总结教训，
2: 这枪团长就不要了。
0: 在北方局会议上，邓政委做了重要指示，强一段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展得过快，增加了群众的负担，现阶段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精兵简政。哎，你们这两个捣蛋鬼说什么呢？
3: 没说啥。
0: 没说什么
3: 啊？
0: 啊，
3: 我们俩就
0: 这个枪枪好这是从你们团长手里来的。哎，你们团长有什么口粮啊？
4: 报告司令，这把枪是团长在连长手里学来的，还让连长背了好几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连长是从我们俩这儿学来的，让我们俩背了一百遍，
4: 是
5: 最后跑您那儿去了。
0: 那好，那就让你们团长给你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 啊，团长。哎，
6: 给他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连长也得听团长的呀。
4: 笑什么笑啊？
7: 刘传林、胡延明
8: 到。
1: 背诵一百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啊。

0: 你说这休整就休整呗，啊，这还得抓训练，还得抓学习。这训练好抓，这学习，这咋抓呀？这桌子都是快让你睡塌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抓。
0: 这训练学习咋抓？
1: 抓训练还不好抓呀？咱都打了这么多场仗了，是不是？无非就是这个个人军事素养啊，骑兵的战术，这对症下药呗。你吓我一跳，在
0: 那训练是好抓，那学习咋抓？你说啊，这不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吗？
2: 不是识字儿多吗？啊，要不这学习就你来。
1: 你可拉倒吧！我一看这字儿，我就要睡觉。我跟你说，你别把这重担子往我身上扛啊！我比你没强多少，严明。蚂蚁尿这书上识不了几个字儿。
0: 没让你一个人扛，那团里不是派些个文化教员来吗？啊，你就给搭搭下手，你把这个给他整理整理啊，给念念啊。
1: 看不了，看不了。
0: 进来。
3: 你们是三排长和三排副吧？
0: 你是
3: 骑兵吴立言，奉命报道。
0: 哦，你就是团里派下来那个文化教练小吴吧？
3: 是。
0: 来，快坐快坐。呵，这等你这么长时间，你说你咋才到啊你？啊，
3: 累了吗？报告排长，我其实啊是一名骑兵战士，文化教员呢是我的兼职。
0: 啥一句一个报告的，不用啊。来喝水。
3: 来，谢谢。
0: 入伍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
1: 啊？才半年呀？
3: 啊，
1: 怪不得呢。我说你这个围巾，不是你原来在哪个单位啊？
3: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半年前入的伍，在后勤处。排长，其实啊。

0: 我一当兵就要求到一线连队来，今天终于如愿了，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骑兵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你说你成为啥？
0: 中国骑兵。
2: 哦，
3: 你站起来
0: 啊。
2: 不是，我说你还没骑过马，咋就罗圈腿了呢？能不能并直喽？
0: 能啊，
2: 并直喽，并直喽。
1: 哎，行行行，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2: 你这帽子就这么拿着呀？
0: 不是，这么吧，哎，
2: 我跟你说，小吴，你记住了啊！我就说这一次，以后再下马到屋里来，之前把这马刀挂在那马鞍子上，啊？
0: 为啥呀？
2: 不是啥也不知道，你看。为啥？原来我们打仗啊，用的那军刀都是搅和鬼子那军官的军刀，它比较短，在战场老吃亏，不太好使。现在咱都有军工厂了，都是自己制作的长马刀，打起仗来好使。但它就是挂在这腰上吧，你瞧你这刀，你这就是滴了啷当的，好看吗？
0: 不好看。
2: 哎，还有你这个围巾，你看我们怎么系的？你这是什么系法？跟算命似的。
4: 行了。
5: 人家小吴这是新骑兵，是不是？哪跟你是老兵油子？
6: 吴啊，以后进来咱就慢慢学啊，不着急。以后这个我们排这文化课呢，就全交给你了。你
0: 一定一定，你放心吧。
2: 不是，我看这小吴咋看他也不像个骑兵，我觉得他倒像一个小鬼那猪头小队长
4: 啊。说话呢，人家刚来，你这。
5: 你这不挺好吗？
2: 教练，
0: 这个字谁认识？
2: 我
7: 不认识。
4: 不认识插话不对，
0: 你们不要笑嘛，
5: 这不是放风筝的线拐子吗？
4: 笑什么笑？
0: 不要再笑了，这样吧，我再来一个字，怎么样？这个字有人认识吧？
5: 我认识，这个是树杈子。
0: 这两个字是工人阶级的工人，跟我念一遍。
8: 工人
4: 好深刻。工人什么树杈子？
0: 你们再不听讲的话，这课我就不上了。
4: 哎，吴教练，别。
9: 这是同志们呢，都是农民出身，这地里出来半个字不识，这训练场上一个个比猴都精神呢。这上文化课有的时候是有点，你得有点耐心。
0: 好吧，但是有人负责课堂纪律吗？
9: 有啊。这，
4: 出来，出来，刘少雷，
5: 让你负责课堂纪律呢，你
2: 啥情况？哎呀，怎么回事？你们上课之前我咋跟你们说的啊？好好上课，不准交头巾，不准开脚会，尤其不准睡觉。
10: 哎呦，那话就是您嘛。
2: 别嬉皮笑脸的。
1: 现在你俩怎么都在这儿？这是要表演啥节目？
4: 还表演啥节目？
0: 排长，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吧。
1: 啊？
5: 哎，别。哎，吴教练，今天咱们训练的是城际救护，
11: 快接近的时候马上改成侧骑啊，赶紧调整那战马的步幅，然后再起跳。
5: 这时候左脚就得离蹬了啊，右脚蹬紧了，要不你就得绊马上。
11: 都记住没有？
8: 记住了。
11: 你千万不能把脚全放在里面，一定得脚尖点蹬，记住没有啊？
12: 大个子，郭一鸣，你们过来。
5: 你这脚咋套的不牢？
1: 干啥呀？
5: 这么套战马？
12: 我问你。你们排为什么上文化课时候捣乱？
11: 谁说呢？谁捣乱了？
5: 咋了？
11: 我看你在这捣乱，你瞎造什么谣啊？
12: 那是谁说的？工人的工资像线拐子？
11: 线拐子？
12: 嗯，
11: 谁说的？
9: 我说的呀。
11: 你别说，哎，那工人那个工字还真是像那线拐子。
5: 不能这么说话。
12: 哎，小还说课堂纪律，你怎么管的事儿啊？
9: 不是，是这么回事。我们排的文盲比其他排的确实多，文化课确实得费点劲，要不然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12: 识字多少那是水平问题，那上课捣乱是态度问题。你们还欺负文化教员，我告团长去。
11: 你去，你现在就去告诉他。
12: 哎，你以为我不敢是？

0: 不是啊，大个子？
1: 不是，我说这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呀？你这不咸吃萝卜淡操心吗？蝗虫啃过界了吧你？
2: 说两句吧你。
1: 不，确实是这么回。
0: 我告诉你，吴立然是我哥哥，你们欺负他，你说我管不管？哼！
3: 啊！吴立然啥时候成他哥了？
4: 小吴同志，上次那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都严肃批评教育他们了，今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事儿发生啊！今天你就敞开了讲啊！
5: 这样，我念一遍，你们跟我读一遍。
6: 吴教员，你这到底是要念还是要唱？
4: 不是，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唱就唱，让你念你就念，坐下。
5: 对对对，都别急，怎么样？先把词儿记好了，再学唱。
7: 不行，骑兵不是步兵，根本就唱不了歌。
6: 可不，哎，你们说那马蹄子跟着头盔这么多大啊？那跑起来哒哒哒哒，你骑在马背上，别说唱歌，那一张嘴，那肯定就一口土。
8: 对对对，
1: 你们哪个都废话，我吃饭张不张嘴？吃饭时候唱。坐下，
4: 团长，先坐下。团长。
5: 这首歌呀，是李杰夫同志作的曲，夏风同志填的词。来，快快跨上战马，
9: 快快跨上战马，
5: 举起战刀，
9: 举起战刀，
5: 带着复仇的心，
9: 带着复仇的心，
5: 勇猛冲向前，
9: 勇猛冲向前，
5: 翻过高山，
9: 翻过高山，
5: 越过平原，
9: 越过平原。
5: 挺进最前方，
9: 挺进最

0: 下面我们要传达一份党的文件，非党员同志可以先出去了。来，党员同志进来吧，外边的。
1: 哎，走吧，咱俩又不是党员。嗯，听见没？走啊！
2: 啊？
1: 啊啥呀？赶紧的。没听见团长说啥呀？党员才能进来呢，咱俩得出去。
3: 是啊，出去吧。
1: 出去啥呀？你是党员啊？
3: 哎呀，你先出去吧。啊？
1: 你是党员？
4: 哎呦，大
1: 不是你啥时候入的党啊？我咋不知道呢？
3: 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先出去，这是开会呢。
1: 不是，谁给你介绍入的党呀？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商量呢？
4: 我说大个子。你磨磨叨叨干啥呢？我们这党员都等着开会呢。
1: 不是连长，这是怎么回事？我俩一块来参赛去，他怎么入党，我没入呢？
5: 人家有介绍人，还有交了入党申请书。你的入党申请书呢？
1: 我没写呀。
5: 行了，回头找个时间啊，我跟你谈谈。去吧。
3: 别耽误开会。
1: 不是你啥时
5: 候入
1: 党？我咋不知道呢？不是，那我啥时候？
6: 不是你干啥呢？这熄灯号吹了半天了，你不回睡觉，找了你半天。
7: 瞧瞧这是谁呀？啊，党员同志，来来来，你把刀掏出来，咱俩拼几个回合。来，
6: 你干啥呀？不阴不阳的，你说你一个副排长，你让同志们听着不笑话你？
7: 我这个副排长就是个屁！你赶紧把马刀拔出来，要不我不痛快。来。我不客气了，
8: 刘少雷，你干啥呀？耍什么制作风险？
7: 今天，要不你把我打下来，要不我把你打下来。来，赶紧把刀拔出来。来，
8: 你干啥呀你？有话好好说，咱俩是同事，是战友，你这是干啥？
7: 你甭跟我整这些，别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咱俩是发小，从小一块和着你长大的。谁不知道谁一顿

0: 吃几个白馍，你甭给我装洋蒜的啊！革命战友，革命军人，不讲发小，只讲阶级感情。行行行，你小子真能拽词儿。心想啊，还阶级感情，咱俩还有阶级感情呢？
1: 咋就没感情了呢？
0: 有感情你入党，你背着我，你凭啥不告诉我呀？
1: 我那不是背着你入党。
0: 纪律，组织保密的纪律，他不让告诉别人。啊，行行行行行，是组织纪律，不是那组织为啥不发展我呀？我是比你少杀鬼子，还是比你少流血了？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我说你今天脑子是不是进了秤砣了？你
0: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凭啥呀？
1: 我是不是比你犯的错误少？
2: 我平时是不是比你踏实？
3: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犯错误的事儿啊！我可好长时间没犯错误了，你现在就在犯错误。连长，
2: 过瘾了没有？啊，
3: 刘春来，你要没过瘾的话，咱俩来比划比划啊！
2: 我陪你玩到天亮。
3: 就你这样的，就没资格入党。你以为党员是打出来的啊？ 你以为党员是匹马刀拼出来的？那党员要求的是高思想、高觉悟，不是讲资历，更不是讲战功。你要是够党员的资格了，祖上就会找你谈话。
2: 你要是不够资格，你拼了也是白拼。你好好想想吧，你。
4: 前段时间，部队的作战任务很是繁重，基层干部减员也很快，一些临时提上来的干部，组织上根本来不及考虑。那这也是客观原因，你谅解一下啊。
2: 不是政委，
4: 啊，
2: 我闹情绪是我不对，我知道错了，但我就是心里想不明白，我为啥不能入党？那严明为啥就能入党？
4: 其实人韩连长啊，已经把你的名字给上报了，正在对你进行考察。
2: 你把这申请赶紧递给他们，啊！真的假的？哎，韩连长把我的名报上去了。啊，不会吧？
4: 为什么不会？不是，这连长跟我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没一个好脸过，您凭啥报我呀？<笑>那是当面，这叫响鼓重锤。他连任四连的支部书记，很是看重你的。
2: 是啊，
4: 他说你是个好铁，就是糙了点。刘春雷同志，这好铁就要百炼成钢。我希望你通过这次考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你笑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2: 对对对，太对了。
4: 那赶紧找你们连长去吧。
2: 是。报告，
5: 进来。
2: 连长。
5: 哎，
1: 怎么了？又跟三排长拼马刀去了？
5: 连长，您就别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今天我要交点东西，您看，这什么呀？
1: 入党申请书。
5: 你自己写的呀？
1: 那可不，我还指望他给我写，他认字还不如我多呢。
5: 你扯我干啥呢？行，打开我看看啊。
1: 就三行字啊？
5: 就三行。
1: 啊？这。
2: 胡排长，
1: 他这是给连长下圣旨啊！
5: 不是，连长，您这是想哪儿去了？这个，我就是觉着吧，挑重点的写，主要还得看实际表现嘛。拿回去重写
1: 啊！
5: 平常你话不是挺多吗？怎么到这个时候节骨眼上没话了？跟人家胡排长好好学学啊！不能低于两页纸。
2: 两页纸？
5: 嗯，
2: 不是连长，你这不有点难为我了吗？你这我得说多少话能说出两页纸？
5: 两页纸还多呀？
2: 你一个副排长，对党没话说，你还想入党啊你？
1: 你瞧瞧，你瞧瞧，人胡排长的觉悟啊！行了，拿回去重写吧。啊，
2: 哎，我就跟你说不行，非让这儿限这个眼。
1: 看这下面的任务是啥分？哎，连长，
2: 啥任务？任务你还得给别人？
1: 我们这可好几个月没打仗了，这打仗可比写字痛啊！你赶紧给我们说说啥任务啊？
2: 武工队，
1: 武工队，
2: 那不是民兵干的活吗？咱是骑兵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是当地人，地形熟，语言通，这最适合武工队，
2: 是不是连长？
6: 对，
5: 四连分配了两个指标，我给了二排一个，剩下的这个，
2: 你给我们排啊？
0: 好，记着，人不能多，不能超过十个人，要用骨干，用精兵，用本地人，武器配备每人长短两支枪，啊，要挑最好的。
1: 是，连长，那我们骑马不骑啊？
0: 那当然要骑马呀，要发挥我们骑兵的优势，活动范围大，机动灵活，行动的时候还得留人收马桩。
2: 是。
3: 不是，连长，那我们具体要干啥呀？
0: 除草。
1: 除草？
0: 咋了？没干过农活啊？
1: 不是除草，谁没干过？你不说武工队吗？
0: 哎，锄地锄的就是杂草，汉奸头目就是杂草。抗战抗了这么多年，小鬼子是越打越少，留下来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军区决定敲掉这批汉奸头目。
1: 这连长还跟咱斗着，您直接跟俺们说这除汉奸不就得了吗？还
2: 连长好，我明白了，您就说吧，除哪一片草？
1: 对，
0: 各小队分片包干，你们负责南宫县，那里有一个十里铺的米家两兄弟，还有一个索家镇的索大麻子，这三个人罪大恶极，欠我们有血债，能不能完成任务？
4: 能，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出来之前呢，团领导三令五申告诉我们，杀当地的汉奸必须请当地政府批准。
1: 杀闵家兄弟没问题，我们双手赞成。闵家兄弟这对狗汉奸啊，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他们不光是小日本的走狗，还祸害百姓。前几天有个刚过门的媳妇被他们弄到炮楼子里，都给折腾疯了。
0: 这俩王八蛋杀了八回不嫌多。
1: 不过他们两个非常狡猾，平时根本就见不着人影。
0: 那咱有啥法给他调出来
2: 啊？哎，我有一办法。咱就这样，干脆就是弯刀切瓢，歪对歪，斜对斜，不怕他上不了钩。咋样？
0: 这也算一招。
1: 好，就依你们了。

0: 休了，站住，站住！哎，
1: 停住，停住，停住！
0: 我们队长要检查。哎，
1: 哎，老总，今天是个好日子，俺都是良民，娶个媳妇儿。
2: 废什么话？你说你是良民，我都相信了。这是皇军的军事要地，非是麻雀都要接受检查。下去啊！
1: 你快，给老总烟，给老总烟。啊，
3: 没抽烟，
1: 没带呀、啊嗯？
2: 没带就不要了。哎，接受检查。
4: 啊，这老总，你说我们穷老百姓家娶媳妇儿啥也没有，
1: 是
4: 就个大姑娘，
1: 是
4: 没有啥查的。
5: 什么玩意儿？哎，
2: 大哥，这那个结婚的在这路过。
5: 结婚的
2: 啊？
5: 结婚的也得检查？
4: 那查吧，让老总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明明，这有点不大对劲呢，这村里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是有点。谁来了？哎，这是，哎，这是，哎，这是，咋一干啥？这是，嘿，怎么回事？这是。
1: 你们这干啥呀？这是
2: 鬼子快进村了，快跑吧！
1: 真的假的？
3: 上
4: 上。

0: 孙干爹的鬼子出动了，娘的太好了，老子正想跟他们大干一场呢，但跟他们拼了吧！
1: 不能在这儿了，离村子太近了，会牵连乡亲们，咱得把村外引。
0: 你咋不明白呢？现在这村里好多老百姓被鬼子蛊惑的都不相信咱八路军了，这是咱证明自个儿的机会，咱是八路军，咱是保护老百姓的，让他们知道。
1: 咱是带着任务来的，不是让你证明来了，想死完成任务以后再死。
0: 那你啥意思？咱眼看着鬼子进村打老百姓去啊？
1: 吸引敌人火力，往村外引。
0: 鬼子来了，
1: 别急，离近了再打。

0: 分散突围吧，分散开目标小。啊，怎么样？分散跟我冲过去，集中火力，没准还能撕个口子。
1: 机枪掩护你们！
2: 不行，要躲一会儿。

0: 这游击区的群众也太落后了，一听说伐木就开始敲锣，好的功夫都没有，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们也不能完全喂养老百姓，都是耿子宁次的新治安措施给搞的，他在各个村啊都设了打更组，一有情况就敲锣打鼓的。
2: 这招太阴了，怪不得这两天净听着敲锣的呢，我这耳朵都快敲聋了。
0: 这么下去不行，咱得想法破了他这招。
1: 依我看，咱们还是先打掉几个汉奸头子，这样呢就能杀杀他们的气焰，一会儿也让老百姓啊重复恢复对八路军的信心。
2: 好啊，这回我们就冲

0: 咱们大概是不是找个混蛋冲账？瞧你这费着劲！哎，钟律师，这要不行，只能换炮了。哪儿那么废话？机会难得，一定瞄准了。这万一打不着，就给咱暴露了。这小子缩据点再也不出来，麻烦了。
1: 你到底行不行？
0: 瞄好了。
2: 这是下去一旦结果的小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瞄准！哎，是他，是他，胡大了！你当这黄瓜吧？这以为是打得准？不是你，你还有脾气了？你到底有命保不保呀？你要打不了我，你拿刀杀了。打深的吧，还差不多。这么远，又有风，打头够呛。
0: 你就朝他脑瓜子那儿打，小吴，咱俩到那芦苇丛里趴着去。万一你要打到他身子，他掉水里头，我俩就过去，不死也灌死他。

0: 小样的，还敢往回招？
1: 怎么样，我这根黄瓜？
2: 这个人枪法，
1: 果然这个
3: 厉害，真神呐！
4: 我说，哎，这中正步枪威力是不小，胸脯在那打一窟窿，这血咕噜咕噜往外冒，死定了这小子！
1: 哎，那尸体呢？
4: 这喂王八去了，这水葬多好呀！
0: 手枪呢？
4: 在我这儿，
0: 看，
4: 看，不是你小子可以这枪法啊！
0: 我说你穿的这是啥玩意儿啊？
4: 你这土老帽，好好瞅瞅吧。
3: 哎，
4: 索麻子风衣是真皮的，
1: 嘿，
4: 日本地道的军用皮大厂。咋样？我穿着精神吧？啊，
0: 啥用啊？沉不甸甸的，回去还得上交呢。
4: 瞧你这死心眼儿，咱想一辙给他留下来呀、啊。哎，你说我要穿上这个，在马上拿着我那军刀，这得什么样？
1: 哎，两队长，咱们该回去了。
4: 啊啊，走走走走走，
1: 快点上，
4: 走走走。
5: 老乡们，您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给你们来递个信儿。啊，那汉奸索麻子呀、啊，已经让我们给宰了。哎，以后啊，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6: 还有坚持抗战，
5: 你还有事儿？坚持抗战，咱拧成一股绳。这
7: 啊，这家有个儿子当伪军了，我让他有几句话。
5: 啊，你看，真是个小心，我才带你来算是来对了。嘿，
8: 老乡，记住喽，哎，不信鬼子话，不上鬼子当，不念鬼子书，不帮鬼子干事儿，不跟鬼子说实话。
5: 不念经啊？
9: 这可是本正经，不能念差了。哎，你们都完事儿了？
5: 都完事儿了。
9: 我还差一句话
5: 啊！
8: 只要拧成一股绳，就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5: 扯扯！
10: 我们八路军又要回来了。
11: 我们这两天成果不错，消灭了索麻子，还宣传了三个村庄，
12: 还是你们厉害。
7: 队长，有情况。
2: 我们被咬住了，
5: 我带一个队员掩护你们先撤。
0: 我来人就少，就别再分了。再说啊，要是别断队，你们两个人也盯不住。
5: 那就跟他们拼了！
2: 哎，别开枪，好像是乡亲们
5: 啊！
10: 区长，区长，
2: 乡亲们，哎呀，是你们呢！哎，你们这是，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刘队长、胡队长，你看。
5: 多悬呢，差点给打误会了。
0: 老乡们，这大半夜的，是不是吵醒你们了？
5: 都是我小丫头，辛苦了啊！
13: 师傅，对的，
5: 辛苦了。

北地区在主力部队实施地方化以后，有力地支援了地方，使群众性的游击战蓬勃发展，将游击区变为根据地，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从而扭转了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的局面。

0: 真结实。
1: 排长，排长，
0: 哎，这叫啥呢？代理排长，你这可不能乱叫啊！
1: 是是是，代理排长。哎，
0: 不过这你多着"代理"俩字是有点别扭，听着。哎，先这么叫。
1: 你说了算，
2: 排长。你瞧，击毙米家兄弟的文章，报刊登了。
0: 写出来了。
2: 是啊，题目叫《战斗的喜悦》。
0: 战斗的喜悦。哎，你念一段我听听呗。
2: 这老长了，从头念啊。
0: 你挑有我的念，你就念我那段，有没有？
1: 哦，有。
0: 你先找一找，念我那段。
1: 汉奸米老大，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刘春雷同志，眼明手快，及时扔出一个手榴弹。虽然啊，手榴弹没有炸响，但是也起到了作用，将米老大击倒在地上。这时，刘春雷同志几个箭步赶上去，米老大转身也很快，举起了手枪。当两枪相对时，刘春雷同志先扣动扳机，啪啪，两声枪响，结束了米老大罪恶的人生。刘春雷同志回到部队，因此获得嘉奖，荣升为三排代理排长。
0: 哎呀，念完了，
1: 念完了。
0: 不是小吴，你这真可，你写的太好了呀！我发现你这两把刷子真是好使，可以可以，你来我们排真是来对了。哎，以后啊，不是，但这说实话，你这有点这关上门说，有点这个叫吹牛皮不教自会了。嗯，但是好，我觉得以后就要这么吹啊，打一仗写一次，这比抡圆了写啊。而且啊，你这不能老吹我一个人，整个骑兵连全得吹啊。
1: 那可不嘛，排长啊，我那支笔也是你是哪打哪儿。嗯，
0: 哎，你再给我念念别的，我听听还有啥。哎，
1: 排长，别的我就先不念了。排长，我看你是不是眼花呀？怎么认个真的那么费劲？
0: 你是胡说啥呀？我多大岁数就花眼？屋里有点暗。哎，我上外头认吧。屋里不行，我这。这光着屁股出去也不合适，这万一哪个女同事过来看着还说不清楚。
1: 哎，你那花裤衩子呢？
0: 这不是晾着呢吗？还是那条。
1: 哦，嗨，还真是。排长，
0: 嗯，
1: 来，我给你认吧。嗯，找个光。
0: 哎，我说小吴，你这自个儿都给缝上了？嘿，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我看看。哎呀，真可以，真可以啊！看着还挺好看的，跟猴屁股似的。这回行了，裤子绝对磨不破了。
1: 排长，你别说，这猴屁股啊，是吴裸给我缝的。
0: 啊，你妹给你缝的
1: 啊？
0: 怪不得呢。我说这针脚一看就是女孩干的活，真细致，缝的多密实啊。
1: 哎，排长，这样吧，我跟吴裸说一声，让他给你缝。
0: 哎，你千万别给我提这啥事儿啊！我俩都不能见面，还敢招他？我一见那我都怵，这肝颤。
3: 谁在讲我坏话？正好被我听到。
0: 哎，你赶紧出去，你别进来，你。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出去。
1: 我偏要进来，你搞什么名堂呢？
0: 不是，哎呀，我这缝裤子呢，你赶紧出去，快快快，小吴，不是，我求你，你出去行不行？
2: 我给你缝吧，
1: 顶着呢。
2: 我说你这是手还是胡萝卜？看着顶着被你撑的。

0: 行了，排长，我看啊，这儿没有什么事儿，我先撤了。
1: 哎，小吴，你可不能走，你快站在这儿别动，你不能出去啊。
2: 不管他，走你的。
1: 哎呀，不行，你快坐下，坐下，快点。
2: 我告诉你啊，他是怕你走了，屋里就剩我们俩，怕我欺负他。
1: 是，我真是怕你，你是我祖宗啊！不是那个小吴同志，我求求你了，我宁可这裤子不要了，你能不能出去？我实在。
3: 安排集合。
1: 哎，你集合了，赶紧把裤子给我，我得穿裤子，你出去，全连集合了，快点。
2: 还没分好呢。
1: 不是，我得穿裤子，你不能坐这儿，我。
2: 哎呀！
4: 今天。二排、三排联合演习，科目抢占高地，二排长、三排长各带一个班，其余的进行观摩。顺我手指方向望去，正前方为01号高地，那个就是目标。二排走北坡，三排走南坡，看我的旗语，开始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4: 好，分头准备吧。到达指定位置后，用旗语通知我，出发。
6: 是。三排的跟我走，
7: 二排这边走。哎，等会儿，
6: 你看啥呀？
7: 好，你可刘大哥啊！我说唱将这皮大绳你不给我，
8: 你才用这儿了，你这不浪费吗？
4: 胡排长，什么皮大绳？啊？
1: 没有。
7: 别嚷，你看这屁股。
1: 啥也没有。
4: 三排的，听口令，向后转。把屁股撅下，
7: 全有啊！刘春林，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1: 你不说给我一块儿？
4: 刘春来，怎么回事？
9: 连长，是这么回事，这个严明啊，在这锁麻子后面打了一冷枪，这衣服呢打了一窟窿，所以就废了，
4: 不上交。
9: 我是这么琢磨的，咱这骑兵吧，这裤子吧，三天两头就磨一窟窿，不耐磨。我这废物利用剪剪裁裁，正好结实。
4: 你屁股撅起来，我看看。啊，
9: 连长，你要觉得好，今晚回去我给你缝一块。
4: 好。啊。好什么好？啊？正常一群猴屁股。
7: 连长，这咋算呢？那锁麻子是我打的，他不上交不说吧，还私吞了。
1: 有你这样的吗？
4: 现在
1: 给你炸掩护啊！
4: 回头再说，回头我再收拾你。快点出发！
7: 一块儿都没给我留，等着把你赢死。
10: 一连呢，从大连庄进攻；四连从豪庄占领制高点；二连和三连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这叫围攻战。好了，今天呢就到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下课。

0: 我说代理排长，行了，别学了，都下课了，
1: 我们这要还老乡门板啊！
0: 来来来，
2: 你们俩这着什么急？我这没弄完呢。
0: 这门板借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2: 我得把参谋长这图抄下来，我刚才没听明白，我回去看一看。
0: 你看啥呀？抄啥呀？天都黑了，那老乡不睡觉啊？
2: 不是，你说你们这着什么急呀？
0: 你上课干嘛呢？你现在假不假事？
2: 我没听懂刚才。
0: 笨死你！

刘春雷，你犯错误了。

0: 今天白天那个参谋长给上军事课程，本来该我擦的，结果他一直在那儿复习不肯走，我就没来得及擦。
1: 算了算了，大爷，没事了，您清楚了吧？他这是在学习呢。
2: 嗨，没啥，早说我给你转个灯啊。
3: 不用不用，谢谢大爷，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不是您咋这么晚还在外面遛马呢？
2: 哦，我那马这两天返巢，想给他配个种，我回来一看啊，动了个门神，吓了我一跳。
0: 返巢？哎，这返巢啥意思啊？
1: 你让他给你讲吧。
3: 我说你这丫头瞎打听什么呀？你这别问了。
0: 不说我也知道，你刚才扒门缝看，不就是返巢吗？你以为我不懂呢？切！
4: 今天咱们利用这个地形地物进行奇袭训练。二排扮演鬼子，扫荡之后在此地进行休整。三排负责奇袭，咱们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3: 嗨，我说连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偏心眼了。
4: 哇，这样，你们扮演鬼子，让二排负责奇袭，怎么样？
3: 嘿，
5: 谁不敢了？
3: 俺啥任务不敢接呀？我们三排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多少回了？一个演习俺还怕呀？是不是？
5: 是啊，谁不
3: 怕？那我们光屁股回去。
6: 对呀，
7: 刘大排长，军中无戏言。
3: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那带带的挂嘴边，把那带字去了
8: 啊？带字去了行啊，亮出真本事了呀。
3: 行，现在我就在这立个军令状，我们三排今儿要是输了得零分，我们光屁股骑回去。
6: 对，
3: 你们要是输了咋的？
9: 想赢我们呀，下辈子报，是不是？
6: 是。
3: 好，好，好，好，好，好。
4: 半小时后。开始啊，明白没有？
6: 明白。
3: 三排的
6: 到，
3: 跟我走。
6: 是，
3: 走。
10: 二排下马，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儿等他们。
11: 各班长集合。各方向都给我安排紧备哨，武器持手，随时保持警备。
12: 是，
11: 去吧。都给我站住！真当你们休息呢？到时候这场仗真输了，让你们穿裤衩子回去。
4: 二排啊，
11: 到。
4: 这都站起来干嘛？你干嘛？
11: 连长。我例行查哨，这是正常行军途中的休息。你要查几遍哨？有敌情吗？我告诉你，你再胡乱给我查哨，我就算你违例。
4: 别！
11: 坐下，坐下，坐下。
13: 排长，有情况，
4: 准备战斗！战什么斗？一声马叫就战斗！啊，你像个指挥员的料吗你？
11: 副连长，那这个
4: 指挥员怎么指挥战斗的？扣一会儿。
11: 别呀，副连长，我
4: 少啰嗦。
11: 哨兵，汇报情况。
14: 正东方发现一匹光背马。
11: 光背马？不可能，跟我玩马腹藏身，看看去。
14: 你看，不是军马，连马鞍都没有。
11: 嘿。这不添乱吗？是哪个老乡家马丢了，找人给我牵回来。
14: 好，
11: 马，这马怎么都跑了？这追呀、啊！怎么看的马都上马，把马给我追回来。哎。

0: 三排的代理排长想问一问二排排长，你们是要投降还是要血拼？
1: 算你小子赶了个点儿，血拼，拼了！是。
2: 结束。
3: 准备讲评。
4: 连长，
3: 讲评。

0: 二排集合完毕。
1: 连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
2: 小心。蒋平。
0: 哎，连长，连长，这把不算啊，哪儿窜出匹野马来呀、啊？全给我搅乱了。哎，咱重新部署，重新再匹。
1: 啥野马？啥野马？我跟你说，你这二排排长还别瞧不上我这三排代理排长，嘿，咋死的你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的诱饵，掉的就是你们二排的军马，就是让你们乱套。
2: 哎，你讲清楚了，那匹马是你们的诱饵。
1: 哎，对，连长，这是老乡家的一匹母马，这两天正处在发情期，这二排的军马好多都没善过，我们就实施了引诱战术，嘿嘿，还真灵。哎，他们这好多被上过的马还都跟着起哄架秧子，这叫一锅全端，是不是？
3: 是。
0: 连长，他们耍赖啊？那真要打起仗来，上哪儿找这发情的母马去啊？再说了，那鬼子骑兵全是上过的马，你这招战场上不好使，是不是耍赖？
1: 哎，我跟你说，严明，你别不服，那战术课咋上呢？咱们就应该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是吧？这打仗就跟那做豆腐一样，看着这温度点卤水。咱不提鬼子的骑兵那马善没善过，咱就说今儿这比赛，我们三排赢了，你们二排输了，是不是？
3: 是。
1: 哎，你别输不起。
0: 你就是处心积虑。
2: 行了行了行了，别争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门会，就怕独一门。今天三排这个代理排长刘春雷用了发情的马，笑什么笑啊？刘春雷同志利用了马的特性，打得好，打得妙，出奇制胜。我宣布判三排一个满分。

0: 谢谢。
1: 哎，那你们俩来一趟，好。你来干嘛？他俩来一趟。
0: 啊？
1: 来，进来，过来。
2: 跟我说说啥情况，里面咋回事？现在我是不是已经通过了？
3: 仨人
2: 啊，
3: 过了俩，
2: 谁没过呀？
3: 你，
2: 我没过，你虚啥呀？
1: 谁呀？你别，
2: 我凭啥没过？
1: 别吵吵，连长一会儿找你闹啊！
2: 谁反对的我呀？
1: 谁反对你还找人打架去？
2: 不，我不打架，我得进去问问我到底哪儿不合格，我跟他学习学习去。
1: 出来。
2: 不是，这是谁？你说，
1: 别找人打架啊！
2: 你告诉我是谁？
1: 啊？组织有距离，他不让我说，
2: 是不是你？比赛的时候你输给我，你就嫉妒我，是不是？肯定是你，胡彦明，你太小心眼了，你还干这种事儿呢？咋？
4: 刘少雷，你他妈，你别满嘴喷粪去！
2: 那
4: 我是党员，
1: 刘少雷。胡彦明，你先回去。
2: 连长他记。

你太小心眼了，你胡艳萍，他投的赞成票，我投的反对票。不，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八路军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私留私战。你耍什么小聪明啊？你把那个皮衣割碎了留下来，是你是给全员每个人做了一件皮裤子。可是你身为一个排长，给战士们做的什么玩意儿？带着什么投？ 那都像你这样的话，这仗还怎么打？兵还怎么带？这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你好好反省反省，过了这关再说。

0: 哎呦，好狗不挡道，你说你这么个大个子还千匹马横在这儿，有点眼力劲儿行不行啊？
1: 我说朵儿，人又没搭理你，你干嘛呀？见面老对人。
0: 不是，你说咱们都忙成这样了，他还在这儿。哎呀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让他骂吧，我都习惯了。哎，问你们点正经的啊，这怎么大家伙都忙成这样？是不是要打仗了？知道不？
1: 八成是了，好像机关干部都下连队了。
2: 是吗？嗯。打哪儿啊？
1: 这，哎呀，我还真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叫我声大姐，我告诉你呗。
2: 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你才多大岁数，还想占我便宜啊？这赶紧走吧，赶紧走。
0: 哎，别走，我真知道。我告诉你啊。
2: 你不蒙我。
0: 哎呦，我不蒙你，你过来。哎，我不知道。
1: 真是让你信呀，让你问呀。
2: 什么毛病啊？这是。嘿，你也不听话。
3: 哎呀，嘿，哎，我说兄弟们，咱给自个儿的战马都好好洗洗啊，一定得洗透了。最近马上就要打仗了，这叫啥来着？啊，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好好洗洗啊！
4: 太好了，我们都快憋疯了，打哪儿啊，排长？
5: 我说呢，县长都来了，保准有事儿。
4: 咱打伪军还是打日军呀？
2: 我都不知道打啥，让打啥就打啥，反正是要打仗了啊！好好准备准备。
6: 一百米火力输出，两面迂回包抄，正面偷袭，抢占制高点。嘿，
2: 你干啥呢？大家伙都跟这洗马，就你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干啥呀你？
7: 啥呀，露出来你？我刚换的新军装。
2: 这么多战士看着，俩排长掐架太不合适了啊！你赶紧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去吧啊！
8: 怕丢脸呢？怕丢脸行，你赔我身新军装。
2: 我拿啥赔你啊？你别借机会狮子大开口。
7: 那也是。
2: 行行，我给你块牛皮行不行？把二排长这裤裆好好给补一补啊！
7: 上哪儿去？带下边们都骑马去。
2: 哎，你那牛皮还有啊？都给我，我都给你，多大的屁股都给你，我还得留好多给连长呢。
7: 连长不就要一块吗？
2: 那不得多给人几块？
7: 不，就。
9: 吁！四连的胡排长和刘排长立刻到团部去。
8: 啥任务啊？
9: 不清楚，团长让你们赶快去。哎，
2: 我知道啥任务，肯定是分配给咱俩主攻任务了。
7: 别跟我抢啊，抢我跟你急。
2: 嘿，你啥都有了，你还跟我抢？我现在得赖罪立功的我。
7: 这，
10: 报告。哎，来，进来。
11: 来，一下。团长，是不是要二打松干店？我们二排申请担任主攻。
2: 刚在马背上说完不跟我抢，进来就跟我抢。
12: 你说算不算数？
11: 我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了。我们二排军事比赛赢得多，战斗力量强，把握大。
2: 你别翘北吧，刚才那比赛你就输给我们排了。
11: 我啥时候输给你们排？
2: 你还不承认？
11: 哎，行了，怎么进来就吵架呀？谁说要打松干店？
2: 哎，那不打机关的人怎么都调到连队去了？
11: 哦，那就是要打松干店呢。怎么离开松干店，我们就没仗可打了？

0: 那打谁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叫你们来是来听任务的。
2: 是
3: 是。哎，
2: 刘春雷，你那个亲戚叫小罗成的，最近干什么呢？
3: 政委，您别老亲戚亲戚的，我俩没啥关系，也不联系，不知道他干啥呢，反正是没死。呀，
2: 南里庄的地形你们俩熟不熟？
3: 真要打南里庄啊，那可是块硬骨头，比那孙干店还硬呢。
0: 南里庄我熟啊，原来我带着罗家二少爷去赶集去过一回。
3: 他不知道，我比他熟多了。那个是原来国民党39集团军修建的工事，花了不少钱呢。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啊，那高树军就跑了，后来落到日本人手里了，这事儿我门清。
4: 哎，行了行了，
3: 再后来
4: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去找一下小罗成，让他带你们进去一趟。
3: 又找他？
4: 他不是住在那儿吗？我们要利用好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啊。
3: 是
0: 团长，是查军事部署啊，还是火力配备啊？
5: 啊，这些我们已经掌握了。里边有一个鬼子守备队，作战能力很强，非常凶悍。但是又有情报说他们不是日本人，你们想办法弄清楚。
3: 是。哎，
4: 还有，据群众反映啊，南里庄的敌人怕八路军打夜战，天一黑他们就上寨防守，一亮呢，他们就回营吃饭睡觉。你们查证一下这件事儿。
3: 是。
2: 哎啊，不要带枪，确保安全，尽快的回来啊。
3: 是，
4: 快去吧。

0: 我说你们俩吃够了没有？你们是真不怕死啊？
1: 这外面可全是皇军，
0: 赶紧的，有事说事，说完了赶紧走人。
2: 天塌下来有大个撑着呢，
3: 这团长在旁边待着，咱怕啥呀？
0: 来，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我这个团长就算个屁，在日本人眼里，还不如一个尿壶呢，说砸就砸了。你们俩吃够了没有？我才香香嘴儿，就剩一鸡屁股了。赶紧的，有事说事，没事赶紧走人。说呀。
3: 哎，有时间啊，领我们俩去一趟南李庄。
0: 你们干什么呀？
1: 四少，我带你们俩去啊。
0: 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管啊。
1: 我说你们俩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0: 这南李庄刚来了一个中队的关东军，那凶得很，油盐都不见。你们要去聊他们，那可不是有来无回，那是粉身碎骨。
2: 我们聊他们干什么呀？我们是探探路，
3: 我们就当遛个弯了。
0: 他，少来这一套，鬼才信你们呢！你们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当八路的。我问你，你们这次去又准备在谁后面打冷枪啊？
2: 你看，我们打什么冷枪啊？我们连家伙都没带，你看
3: 是
0: 你瞧，他，鬼才信你们俩的话，就你们俩，赤手空拳都能掐死三个五个的。
3: 嗯，
0: 你们俩要去，自己去，老子坚决不趟这方浑水。
1: 干嘛呀？我告诉你们，我外面可都是人。
3: 别不是太岳啊，
2: 我告诉你。找你是我们团长下的命令，看得起你。
1: 不是老子还是团长的，
0: 我有日本人撑腰，你们八路军有什么呀？
1: 老蒋都不摆你们的账，

0: 去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同意。
2: 团长，有事儿吗？
3: 没事儿，滚出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弄断了，你姐可就守寡了。
4: 我宁愿让我姐守寡，你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哎呦我姐家里算是大
1: 家里。哎，
4: 去不去？
1: 去不去？
4: 去不去？去不去？
5: 咋的？
6: 不行，还不行？干啥？
3: 把石头别动！
6: 不是，你垮点，你垮点，垮点，
5: 咋垮？
6: 哎，就跟春雷一样，水当家，裤我多像。
5: 春雷
6: 啊。
5: 不是，我咋觉得我是缺点啥的身上，就差这双靴子。
3: 咱俩换一下。
5: 哎，我这穿靴子穿惯了，不穿难受还。
6: 你少臭美了你。啊，骗了我双靴子了，还想骗？我们俩说的正事儿啊。啊。一会儿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千万别跟人放口，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要是日本人起了疑，咱仨谁都甭想出去上班。
5: 不是你听着没？让你装孙子，
6: 大爷，啊，那小日本放个屁，还得让我夸他桂花香啊。
3: 对啊，就得这样。哎呦，谁呀、啊？敢打你？哎，
5: 裤裆子你！哎呀呀呀！你看，你刚才不还跟我们俩说装孙子吗？咋着挨个土磕了成大爷了你？
7: 你把这土磕了当金元宝啊？哎，
5: 对，
7: 这说明咱敌占区的群众觉悟高。哎，嘿，
3: 嘿，哎，这金元宝味道如何？疼不？他不是觉悟高的吗？
5: 觉悟高啊！人家严明觉悟高，你别说这一个了，打十个土磕了都不带说疼的。
8: 狗汉奸！
3: 哎呀，好，哎，再打几块啊？怎么没掉一黑砖呀、啊？黑砖就更解恨了。
5: 黑砖呢？我说严明，咱赶紧走吧，一会儿真扔黑砖了。
7: 赶紧走！
3: 啊、哎，别别，慢点走啊！不是觉悟高呢吗？哎，慢，哎，嘿、哎，嘿，
9: 一、二、三、四、一、二、三。
4: 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干什么呢？
9: 二三，
10: 你说这小鬼子出个变还能这么大动静啊？这要干啥呀？这啥叫出变呀？
7: 那不脑瓜子上裹个白布条？
10: 是啊。哎呀，说你们俩土的，这身打扮叫日本浪人。哪儿浪？这就是日本人练刀的。哎呀，反正厉害着呢。
9: 哎
10: 哎，别看，
7: 这有一个独臂的，
10: 看见吗？啊，
7: 那就是商会的会长，叫什么岩桥秀男啊，是个退役军官，那武功强着呢。我估计你们俩一块儿都打不过他。
5: 胡扯！
7: 我就不信这个邪。
10: 哎，
5: 回来！咋了？以武会友。
10: 走走，别惹事儿了，别把人当刀把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什么呀？
1: 这怎么没看着点
2: 儿？嗨，走！
1: 啊，哎，走！哎，不好意思。
0: 你俩没瞅着哪儿不对劲儿啊？啊，不像日本人。
3: 我觉着也不对劲儿。日本人穿的都规整，这勒里克特
0: 是吧？啊，
1: 咋不是日本人啊？人家是关东军，从满洲过来的。
4: 啥满洲？那叫中国东北。
1: 啊，东北啊，东北就东北。
0: 你不是会说日语吗？你过去说两句不就知道了吗？
1: 就寻摸着你们俩京城没好事啊，惦记这事儿呢。门都没有，别再想让我帮你们八路了啊！
4: 哎呀，我说罗少爷，罗堂主

0: 说你那个啥会也是抗过日的队伍，是不是？你也是那个会的堂主，是不是？
1: 对对对，别这么叫啊！你这么叫我听着刺耳。
0: 是。
1: 你背我们家卷子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叫呢？
2: 不是，你俩怎么又发生这事儿了？咱说点正事儿行不？躲不躲？
1: 要想帮忙也行，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到门口打一架，看谁把谁打趴下，逗我一开心，哎，我没准就帮这忙，怎么样？
2: 我呸！我俩跟这打一架，啊、我俩打你，
0: 你不去是不是？你不去我去，
2: 我去。哎，来来，干嘛去啊？
3: 这露馅了，把我叼出来怎么办呀？
2: 你怕啥呀？不就灌个辣椒水，做个老虎凳吗？都是大老爷们儿，走。
3: 对对对对对。
1: 算是，
3: 行行行，我去，
0: 你在这等着。
3: 我说你们俩以后干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啊？
4: 打招呼，打招呼全让你换成大烟抽了。
2: 你，行了行了，你甭废话了，这眼镜借我戴一阵。
3: 别，我就这么一个，还我
2: 吧。那行了，就给我了。
3: 你个破眼镜墨迹啥呀？你
2: 小心眼的怎么？
3: 嗨，
4: 有娟的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3: 废话，那是我妹妹。
5: 什么人？站住！别回头，回头我开枪了啊！八路军人，
2: 不是，咱这有话好说。你们是什么人呢？
5: 我们是八路军。
3: 八路军不行，
5: 别回头。
2: 不是，这八路军不找老百姓麻烦呀？你们要干嘛呀？
5: 看嘛？带钱了吗？
4: 我说你们是八路军哪个部分的？
5: 打听那么多干嘛？把钱拿出来。
2: 老总，我们都是老百姓，这饭都吃不饱了，那哪来的钱？不是你这八路军，这不找老百姓麻烦呢？
5: 少废话，就你小子等得多啊！不抢钱，你通八路吧你？
2: 嘿，你小子，
5: 哎呀，拿下！
2: 活腻歪了你啊？
5: 误会误会
2: 啊！我说你不当汉奸，你装什么八路啊你？
4: 挨打没打够是不是？
5: 这是不是领几个兄弟，整个洋烙，结果今天点儿背啊！第二波劫着的是你们，啥好处没有？
2: 啥啥啥啥？啥第二波？第一波是谁啊？
5: 第一波，这不躺一个，那还躺一个呢？俩穷棒子，没钱我就给他杀了。反正顶着八路军的名义干的，没少杀，挣了不少钱。这一段时间，
2: 不许动！
5: 弄死！
0: 是啊，是啊！
2: 哎哎哎哎哎！别动手！

0: 我说你们俩也太狠了，说开枪就开枪啊，也不打声招呼。
1: 看着没有，为非作歹，这就是报应。
2: 想保命，少干缺德事儿。守备队是从东北调来的，全额满编157人，说是从什么新京士官学校出来的。团长，我知道天津，知道南京，这新京是哪儿啊？
3: 啊，新京就是吉林的长春，伪满诸国叫新京。
2: 他们训练的时候讲日语，指挥官呢是日本人，所以像日军，装备比伪军强，比日军次，火炮没有，重机枪就机挺。
4: 这不是日军呢还好办一点。
3: 我认为敌工部应该来一个人，好协助他们的工作。
0: 政委，我们都摸透了，这个南李庄啊，他就是晚上守的严，那天一黑他就进入工事，早上呢就撤了，早上最松懈了。
5: 是，
3: 那是被我们的夜战打怕了吧？
5: 团长，干脆我们就一反常态，全量的收打。
0: 我想
4: 马上制定作战方案，上报军区。你们一块吃点吗？
0: 哎，不吃了，都吃饱了，
3: 那就先回去吧。
0: 是，
5: 是。
3: 哎，刘春雷，你先别走，胡延梅你先走，没你事。
5: 是，
0: 我真不吃了。
3: 你光知道吃，不是吃饭。你的处分决定已经下来了啊，你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啊。
0: 啥处分呢？
3: 记过一次，把入党申请退回去。
0: 啊？
3: 嚷什么呀？这，
0: 团长，把我这个代理排长给免了吧，我不想干了。
4: 什么？啊？受个处分你还临阵吊挑的，你跟我们上眼药呢？
0: 我没脸当这个代理排长了。你现在好多那班长都是党员，你说排长不是我还咋带头啊？好容易写个入党申请书还给。

0: 当战士一样打仗，扛炸药包我也能冲在最前头。
1: 行，
0: 反正
1: 你先回去吧。这带着情绪，怎么能领好部队呀？先别让他干了，你先想个人选。
2: 那干脆那样，那三排长就先让猛子接起来吧。
3: 司令，司令，
4: 嚷什么嚷？没看我睡觉呢？
3: 你家亲戚要见你。
4: 我哪有什么亲戚，让他滚。
5: 当了司令，连自己家亲妹妹都不认识了。
6: 这个，你咋来了？
7: 他还会有话问你？
6: 有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说什么事儿？
7: 我听说胡延明回来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7: 村里都传开了，说他跟刘春雷一起回来的，是不是还死了几个八路？这几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皮一直在跳，到底咋回事啊？
6: 真让你给说中了，就是他呀！
7: 真是胡延明？
6: 那可不，半路就让日本人给劫了。
7: 你亲眼看到的？
6: 不光是亲眼看到，还是我亲手埋的呢。西村太君认出他们俩，半路就给杀了。哎呀，那个惨呀，那脑袋瓜都碎。
4: 瓜都碎了好几片了，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快干什么呀，妹子？哎
0: 呀，你说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啊？啊？非要当八路，这八路怎么打得过日本人？一旦碰瓷，
8: 太臭了，臭了，
0: 臭死了！妹子，妹子起来说，妹子，哎呀，人都烂了，你还看他干嘛呀？
4: 咱们埋上吧，
0: 后
7: 悔。我不要他，我看一眼，
0: 啊，给他看一眼，人都烂了，别看了。哎呀，来扒开呀。
7: 你什么东西啊？你干嘛去了？你怎么不救他呀？你怎么不救他？
0: 我救他，咱们全家人就得在这里躺着。
7: 你看你们一个都什么东西？你们好意思站在这儿吗？你们还好意思活着吗？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你戴着个帽子，你鬼子卖命。
0: 妹子，
7: 你让开！
0: 妹子，你冷静点。现在咱们拿什么跟日本人拼呀？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咱有什么呀？妹子，现在就是命要紧。我告诉你啊，保住命，什么都会有的。哎呀，起来吧。
7: 起来。
0: 哎呀，妹子。
9: 刚才钟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任务，这次作战任务主要是强攻南里庄。那有同志要问了，为什么不打孙干店去强攻南里庄呢？哎，这就是我们刘邓首长的战略决策。南里庄是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如果拿下了南里庄，那根据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小小的孙干店就处在了抗日武装的包围之中。
10: 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要不乖乖的投降，要不就统统给我滚蛋。
9: 在这次晋鲁豫军区和鲁西分区的军事会议上，陈司令亲自点了我们的将，他说骑兵团的马刀啊都已经生锈了，让我们担任主攻，就是让我们拿日后法西斯的血来擦亮我们的马刀。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常的全部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衡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

0: 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下，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虑久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屏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横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 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

0: 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清代开始的哈，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哈，他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遍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作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本。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客之。三十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性谈吐卑的魔化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2: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礼德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性谈吐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五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1: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一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颂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尼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1: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

0: 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肯定还有很多，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于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1: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相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尔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司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兵，
1: 我就是来看看打鬼子的。

0: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
2: 是。
1: 哇，那你很厉害哦。站得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对，我们量一下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1米6几吧。
1: 1米6几？
2: 我妈妈给你的老人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
2: 你俩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有米可以2米哦。
1: 2米？2米在这儿哦。你抬头看一下2米有多高。这是2米，
2: 差不多1米8。
1: 1米8？
2: 1米8，1米7，
1: 1米7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米75。对，哇，也是很高了。哇，大高个儿啊，是吧？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其实我们的高老这边高老这困难这会不会有休息啊？这
1: 你相当于锻炼身体了
2: 啊。锻炼了身体
1: 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2: 没的，就是生意也差不多了，你有看呐我看他的生意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1: 什么菜？
2: 没鱼头。
1: 芋头
2: 啊，
1: 菜还挺多的
2: 啊。可以啊。
1: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2: 买少许的，买菜没准好吃，吃粽子比较好吃。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1: 但是好香啊，这个
2: 啊
1: 是豆香啊。
2: 豆啊。
1: 这什么豆啊？
2: 这大豆的，中国的大豆的。
1: 大豆啊。
2: 小豆
1: 好香啊，
2: 香
1: 浓郁的酱香。
2: 小豆没有的，有大豆。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地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地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0: 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他们那个人么拼啊，捞啊捞。
0: 哦，就均匀一些。
1: 这个翻了，这是均匀。
0: 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棒槌，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就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当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好，哎，我现在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好咸啊，
0: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呢。
0: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呢。
0: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得到的。
0: 哦，就咸才好是吗？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搞。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1: 搞酱料。哇，
0: 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0: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哇，五七年，哇，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0: 叔父教的是吗？五几年？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0: 。
1: 九个缸走要起来的。
0: 哦，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两百多个。
0: 220多，哇，那很厉害哟。
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儿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1: 带你去啊。
0: 哦，带我去哪儿啊？
1: 带看柚子啊。
0: 柚子啊，这个柚子的形状啊，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3: 你看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啊。
1: 红的呀。
0: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0: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0: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两片
0: 都是的。
1: 到地下上打盆去啊。
0: 那边也有啊。
1: 啊，打盆呢。
0: 哇，你们现在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0: 哇，那今年大丰收啊。
1: 那你说有这。
0: 这个熟了，
1: 可以熟呀！
0: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摘，
0: 这可以摘了是吗？
1: 可以啊。
0: 那怎么摘啊？
1: 直接
0: 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哎，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0: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里面红的呢？
0: 里面是红的，你确定？
1: 啊，
0: 打不开呀、
1: 啊？确定啊？
0: 哦。
1: 是啊，
0: 粉红色的，这是。
1: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啊。
1: 嗯。
0: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尝一尝。
0: 哇，真的好香，但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0: 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啊，对呀，
0: 有点酸，嗯，
1: 嗯，可以吃啊，
0: 可以啊。嗯，
2: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构成了五轩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冲爷爷和92岁的老伴儿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0: 骄阳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金丘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丘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

0: 建的，
1: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就是在原
2: 有。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0: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1: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重玉堂，在广东有汝南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助人，用心做事。
2: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1: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忠家，就是叫忠，姓忠这样这一支。
0: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1: 是的，
0: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1: 是的，是的。
2: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0: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啊？
1: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山势，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2: 那时蓝家的蓝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母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畲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敬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交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的敬重。
1: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缺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有，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缺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敬全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季节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2: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蓝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2: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

0: 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失足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奢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失足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2: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1: 出生在这个地方。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奢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1: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2: 为什么要做鞋？
1: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2: 那是多远的路啊？
1: 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2: 八百里。
1: 哇！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村啊，请客请了8天8夜，村里的那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完了，奢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这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失足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

0: 共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1: 畲族人崇拜英雄，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您参与近代革命中，不少兰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2: 你太幸运了，去咱俩打一把呢。
3: 嗯，咱俩打一把。
2: 来个打吧。
0: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以这条三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2: 你到上课健康到怎么办？
3: 这个，
2: 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4: 老师傅阿姨，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老姐辛苦了，我先跟他聊几句。
5: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6: 好，真的
7: 这个我们动
6: 真佩服你，
7: 谢
6: 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得用一根扁一个月的米面粮油。
1: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5: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又还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5: 两户的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 他也比较。

0: 们的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举办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父亲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了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住了。
0: 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来就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清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清被震昏在地。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清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清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在这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1: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畲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午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3: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
3: 一个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

0: 年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1: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0: 我们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1: 在没有文字的畲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0: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畲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2: 他听不懂吗？
0: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畲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1: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0: 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两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2: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0: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2: 畲歌的传承。
0: 对。
1: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在蓝。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0: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长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看人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0: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1: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心层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的建

0: 温家妈妈，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意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工程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5: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引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惠灵神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

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三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字，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尿尿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斗的十无敌，武斗广西申影闪现出兵，
1: 披柄广西申影。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2: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3: 姚老师很幽默，
1: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0: 等表示，那结束，你来。
4: 10、100、1000、万，
0: 非常棒。
2: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

0: 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3: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4: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5: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4: 2026年，八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新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

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滨海线行进。

0: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上鲸滩如耀，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路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

0: 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米1，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也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连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3: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0: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6大工程为笔，广西滨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新边壮美画卷。德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

0: 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滨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天然海鲜，千金大利。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芋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子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芋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1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芋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芋到绵密芋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芋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荔浦芋，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芋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

0: 如今他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玉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贵字号金字招牌。荔浦玉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香芋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玉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玉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玉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玉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玉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玉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贵字号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玉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玉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玉肉丸、荔浦玉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玉扣肉啊。以前荔浦玉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玉口福公司啊是我们荔浦玉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玉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玉烤肠啊，这个启发于啊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

0: 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利普玉的美味佳肴，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我们从2023年推出了这一个利普玉幼丸。
1: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利普玉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
2: 玩玩肉食圈，利普玉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玉泥，今天我来挖一挖。产品线挺专一，主打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粉糯程度，我给，
1: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2: 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1: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2: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1: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2: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1: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2: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3: 对，我喜欢这个环节。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2: 给你加了珍珠。
1: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2: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1: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堂，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2: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1: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颗利甫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甫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咱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花旗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地。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衡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

0: 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侍立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那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福建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降，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杏坛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2: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武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
3: 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杏坛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杏坛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2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虑久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

0: 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影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二十二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杏坛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杏坛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影。
1: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影像的那个夫子杏坛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衡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杏坛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杏坛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2: 清代开始的哈，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哈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惠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文。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课之。三十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杏坛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礼乐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五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狮口，狮口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

0: 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1: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尔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思寇像呢？魏若独秀者，俄何弗亦见。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颂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0: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肯定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1: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官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思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尔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思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周公室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五星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常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AI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0: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
2: 是。
1: 哇，那你很厉害哦。站着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对，我们量量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一米六几吧。
1: 一米六几？
2: 我把妈妈接你那老的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
2: 嗯，你两个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有米可以两米哦。
1: 两米在这儿哦。你抬头看一下两米有多高。这是两米，
2: 差不多1米8，
1: 一米八，
2: 一米八，一米七，
1: 一米七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米75，对，哇，也是很高了，哇，大高个儿啊，是吧？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

0: 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1: 现在我们的高老镇呢，高老镇的困难镇还是休息也是。
2: 你在那里锻炼身体了？
1: 锻炼下身体。
2: 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1: 没的，就是生意也差不多，你要看呐。我看他的生意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2: 白菜。
1: 没有芋头。
2: 芋头。菜还挺多的。
1: 可以啊。
2: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1: 买少许的，买菜没人好吃，吃就没人好吃。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0: 好香啊，这个啊，是豆香啊，
1: 豆啊，
0: 这什么豆啊？
1: 这大豆的，东北大豆的，
0: 大豆啊，
1: 嗯，
0: 真的好香啊，
1: 像
0: 浓郁的酱香，
1: 小豆没有的，有大豆。
2: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地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地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1: 要困难。
0: 对，
1: 你捞它。
0: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槌啊，这是一个。
1: 这甩着用
0: 啊。哦，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在上面你这么拼啊，捞啊捞。
0: 哦，就均匀一些。
1: 那翻了这种就均匀
0: 了。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棒槌，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当，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好咸啊，
0: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啊。
0: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呢。
0: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的
0: 哦，就咸才好是吗？
1: 嗯，
0: 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搞。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1: 搞酱料。
0: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0: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我五七年，我那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0: 叔父教的是吗？五几年，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0: 九个缸，
1: 九个缸走要起来的。
0: 哦，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两百多个，
0: 220多，哇，那很厉害哟。
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

0: 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儿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1: 带你去啊？
2: 哦，带我去哪儿啊？
1: 带看柚子啊。
2: 柚子，这个柚子的形状，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1: 你看
3: 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呀、啊、
1: 红的呀。
2: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2: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2: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满片
2: 都是的，
1: 到地上打盆。
2: 对啊，那边也有啊。
1: 啊，打盆呢。
2: 哇，你们相当于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2: 哇，那今年大丰收啊。
1: 那你说有这
2: 这个熟了，
1: 可以熟呀、啊！
2: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摘，摘的，
2: 这可以摘了是吗？
1: 可以啊。
2: 那怎么摘啊？
1: 那是，不是这样？
2: 直接，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哎，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2: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是红红的呢。
2: 里面是红的，
1: 嗯，
2: 你确定？
1: 啊，
2: 啊，打不开呀、啊？
1: 确定呀？
2: 哦，
1: 是啊、
2: 粉红色的，这是，
1: 是啊，
2: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啊。
1: 嗯，
2: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好用。
2: 哇，真的好香，但是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这样确实是不是？
2: 还挺好吃的。
1: 好吃、啊。
2: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啊，对呀、啊，
2: 有点酸，
1: 可以吃啊，
2: 可以啊。
0: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构成了武宣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行业的哺乳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发给AI智能天然海鲜。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

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去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
0: 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来生，来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赏，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得

0: 起了。
1: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得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1: 多谢参议提拔。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1: 不会吧？
2: 不会。
0: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0: 啊。

0: 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在高楼。
1: 他，别动！站住！
2: 我哪跑？
1: 站住！不是，去，别动！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4: 是谁呀？
3: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4: 啊，小卢匠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4: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4: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3: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4: 图？
5: 图？
3: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亲戚朋友？
3: 嗯。
4: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的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4: 哎，白茹，
3: 嗯，
4: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3: 看样子她不知道。
4: 好，继续说。
3: 啊，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4: 特务？
5: 特务？
1: 报告，
3: 坦克，坦克，
5: 坦克回来了。
2: 坦克，
5: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报告二
5: 连
1: 三，
5: 怎么样？
4: 抓住了没有？
2: 怎么样？
5: 抓住了没有？
2: 啊！
5: 快呀，
3: 快呀！
5: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
8: 还是个活着的。
4: 好，
8: 坦克。

0: 快说快说，坐，
1: 你坐着。
2: 韩哥，
0: 给我们讲讲，
3: 给我们讲讲，
0: 说说说说。
4: 我们今天早上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0: 轻点，
4: 我说上去坐着就算了，可小主这小子硬是我的洋相，
0: 先踢成小肉酱，把你图搞清楚。
4: 对，
1: 小鹿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5: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1: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5: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1: 你还有一张图。
5: 图，
1: 图，
5: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侵犯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侵犯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
4: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2: 快说，
5: 快说，
2: 都是实话，
5: 都是实话。
2: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5: 刘文山，
6: 有。
2: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我太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5: 先截图的啊！
6: 没有，没有，
5: 举手了，
6: 举手了，
5: 举手了。

0: 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0: 零三，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1: 都查对过了吗？
0: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0: 是。
1: 二零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什么？
1: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2: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 条件？
2: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1: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2: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2: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0: 203，小李子回来了。
3: 203，
1: 辛苦了，辛苦了。
3: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0: 哟，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0: 是。
1: 来，
2: 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5: 中队来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4: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5: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6: 是啊，
7: 干什么？
6: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4: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6: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4: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落下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5: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6: 对，你说的对呀。坐，
8: 是，
6: 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
6: 你跑什么呀？
8: 你
6: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4: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 那要不平歹都上这边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6: 哎，你这话说的。

0: 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 对呀、
2: 啊，是啊，
1: 可不能大意
2: 啊。对，
3: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 对，都是自己弟兄，
2: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说说说说，
3: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王。
4: 那个，五九
0: 四十五。
3: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0: 对，
3: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 哎呀，快，是，
3: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 哎，放心。
3: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 暗沟
3: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也摸不着啊。
2: 哎，妙啊，
0: 有那招，太妙了啊！
1: 妙。
3: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3: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6: 我放心，行行，
5: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要
5: 走，
6: 上了，
7: 走，
6: 上了，上了。

0: 什么叫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好妈好，
0: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2: 好啊，
3: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

0: 的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
1: 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喻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
1: 对，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快收了，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哟
0: 不能
1: 跑了，
0: 抓住
2: 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说

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挖掘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勇气。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妈，
1: 大娘，
3: 妈，
1: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
0: 不，
1: 不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2: 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
3: 我要
2: 枪，
3: 枪，
2: 枪，
1: 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是啊，是啊，怎么办呢？
5: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6: 首长，
7: 首长，
6: 没那么办，是大伙儿盼的。
1: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对，
9: 打他个狗日的！
1: 不开车吗？问你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6: 藏着呢。
1: 能开吗？
6: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6: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6: 什么？
0: 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你是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将，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1: 看得见
2: 唱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大脸儿啦提起了大脸儿啦，
3: 我老婆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

0: 帮干的活，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呀，有个底。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加？
2: 嗯，好吧的，
3: 好吧的，
1: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4: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3: 怎么又慌了？
5: 慌了！
0: 嘿嘿，方冷突的辣，
4: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4: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4: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啊，听
4: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3: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3: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那那个图，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3: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3: 现在呢？
0: 现在
3: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必须。
4: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1: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坐下，坐下。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1: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7: 嗯，对
6: 啊，对对。
7: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
0: 说
1: 什么？
0: 怎么说的？
1: 老胡，
0: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1: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1: 什么玩意儿？
7: 他妈的，
0: 真他妈不够朋友。
6: 这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呢，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7: 嗯
0: 啊，
6: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

0: 他呀，
1: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1: 什么？好啊！
2: 你他妈的吗？
1: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1: 什么？
2: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0: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3: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啊，
1: 他妈的，
3: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3: 不干！
1: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3: 抢
1: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
3: 先灌醉他，
1: 对，
3: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
0: 哎，
1: 你可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3: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嗯，
1: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动，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4: 哎，三爷，
1: 接礼，
5: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
2: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1: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0: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0: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电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6: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8: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9: 三爷，我们听到了，
10: 我们也看到了，
9: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8: 他骂了爸子。
11: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共军，
8: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2: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8: 好，越快越好。
13: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12: 啊。三爷，瞧我的了。
8: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
0: 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3: 对。
0: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球，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0: 久，我叫你别打。
1: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1: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坏啊。
0: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1: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0: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将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3: 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

0: 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0: 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了，老先生，张老先生，张老先生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哟，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0: 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0: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0: 报告，
2: 埋好了。
3: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了。
0: 走，
1: 快走，
0: 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民兵，跟我来。
4: 弟兄们，冲啊！

0: 对对，
1: 把他们住，
0: 打了，
1: 咱们站，
0: 站住，
1: 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2: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1: 刘继同志，
2: 到。
1: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2: 203。
3: 民兵小队全部集结。
1: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机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十五颗，十六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我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栾大哥，嘿，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栾大哥坐，请坐，坐下，坐。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嘿嘿，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
0: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5: 从哪儿来？
4: 什么来
5: 了？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6: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啊！不要笑！哈
1: 哈，你耍花招啊你！
4: 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
5: 喝醉呢
1: 啊！
5: 喝了
1: 吧，坐住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1: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3: 对，
2: 你说
3: 话
2: 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王连长，
4: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3: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酒钱不能走啊，留着。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1: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

0: 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

0: 富贵安康，多省心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

0: 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人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白的白的，王三爷，白的
2: 三爷，道声
3: 放军来来了，放军来了，
0: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4: 进不来，进不来，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6: 你也别动啊！

0: 能吃的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喝一点吧，
2: 喝点。我来了，
3: 全来了，
2: 全来了，
3: 全来了，
2: 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3: 别动。

三富，你干得好啊！二零三。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衡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侍立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呢、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降，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

0: 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绿酒而鹅，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衡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从他开始的话，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毕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本。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同之俊秀而督刻之。30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性谈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

0: 见，杭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杭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李德教化在杭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杭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杭州政府对原横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杭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杭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5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一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颂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尼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2: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之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
3: 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

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看这打鬼子的。

0: 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题活动举行，宫城油茶、桂林米粉、酸野、六宝茶集中亮相，让非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区市场监管部门以四强一基建设为抓手，系统构建服务运河经济带发展的质量工作新格局。离境退税2.0版政策便利境外旅客消费，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增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中秋假期，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别出心裁地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了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
2: 这里是柳州龙潭公园，嫦娥蝎子和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正在载歌载舞共度中秋佳节。
0: 在智能机器狗空翻跳跃的配合下，工作人员模仿航天员太空行走的精彩表演点燃现场，游客赞不绝口。市民猜灯谜、赏花灯，现场还有独具特色的柳州制造。
2: 这是柳州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它不仅用于工业生产，而且还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沃克沃克，请朗诵有关中秋的诗句。
3: 照江别节，在画舫之清冰，待月举杯，呼风增于绿景。
4: 是月亮吗？
3: 答对了。

0: 我手上拿的是花灯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吉祥花。巡游队伍把祝福送给在场的游客和市民。阿姨，
1: 谢谢，
0: 吉祥如意。
2: 拥有这个祝福是很幸运的事，感觉我连的幸福。
3: 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演绎嫦娥望月、仙女揽月、世人拜月等经典中秋实景演出。在灯光映衬下，演出与天上明月遥相辉映，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美轮美奂的浪漫中秋之夜。
4: 打破传统的晚会模式，以天然的山水实景为舞台，将传统的民俗融成山水，工业科技、航天情怀融为一体，
5: 非常的精彩。科技与传统相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感觉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
6: 近日，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宫城油茶、桂林米粉、酸野、六宝茶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商圈，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展演、逛市集、尝美食、买文创。
3: 活动当天，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台上的非遗文艺展演，天琴、桂剧、彩调、侗族大歌轮番登场。现场还举行了非遗商业价值共创奖颁发及非遗美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与观众互动，让非遗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体验。
7: 专门挑一些古法相关的一些品牌，也希望说搭上广西大文旅的这条线，能做文商旅一体化的促进，
8: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非遗。广西文旅啊，对我们这个非遗特别特别重视，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很多这种市集活动。
9: 每个月油茶可以到6000到8000斤，那么最高峰的时候有一个月到了10000多斤，米粉也是一样。
6: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收官。
3: 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置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来自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参赛。在决赛现场，由中国及东盟林业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团，从创新性、可行性、技术实力、应用价值对32个项目进行综合考评，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道共产生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还采用接榜挂帅模式，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推动技术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后续组委会还将汇编发布大赛优秀案例集，持续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0: 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木材加工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这个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依靠 AI 从而去解放我们传统人。
6: 出席东博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与广西携手，让更多东盟企业共享东博会机遇。
3: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刘彦玲认为，升级谈判纳入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将为双方企业带来更多红利。
11: 很多新加坡中小型企业都来参与了，来出席，来学习学习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以及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其实是对双方有很多契机，希望我们可以利用好我们东博会这个平台。
3: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为区域互联互通带来重大突破。刘彦玲认为，平路运河与11年前启动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相辅相成，将进一步打通中国西部通往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明年新加坡将以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东博会主题国的双重身份亮相南宁，中新中国东盟合作的明天更加精彩。
11: 平路运河的启动，我觉得这意味了我们双方的这个贸易额呢，一

0: 定会节节上升。明年刚巧我们新加坡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刚巧我们新加坡也是东博会的这个主题国，这是双喜临门。那我们借用这两个平台，我们希望明年第一，我们能新加坡团队能和广西的团队紧密的合作，规划明年的这个东博会，继续的注入更新内容，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定位，给东盟的企业来到东博会做大做强。
1: 近日，有着东方狮王美誉的藤县醒狮团再添国际殊荣，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 CL Cup 国际舞狮锦标赛上，藤县醒狮团凭借精湛技艺稳定发挥，力克多国强队，斩获总冠军。
2: 9月24号征战南洋载誉归来的藤县舞狮团顺利返回梧州藤县唐布镇，现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在刚落幕的2026年 CL Cup 国际舞狮锦标赛雅加达的比赛中，藤县醒狮团面对多国顶尖强队沉着应战，高中腾跃、凌空踩青等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全程零失误。最终队伍以预赛9.29分、决赛9.43分、总分18.72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总冠军。
3: 每次高强度训练都是一次打磨提升，这次跨国比赛高手云集，能代表家乡、代表国家站上国际领奖台，我们特别自豪。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狮舞技艺，让东方狮王的风采持续闪耀世界舞台。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钦州市市场监管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以四强一基，即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质量强园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系统共建服务运河经济带发展的质量工作新格局。
2: 钦州港是平陆运河连通世界的重要节点，为了保障运河通航安全，钦州市市场监管人员对港口起重机、叉车等特种设备检验报告进行专项检查。市场监管部门还联合技术机构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上门宣讲政策、告知合规要求，推动一机一档精细化管理模式，全面消除港口特种设备风险隐患。
5: 市场监管部门对我们的特种设备做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指导，对我们港口企业的日常安全生产、设备管理、合规经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平陆运河通航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2: 面向平陆运河经济带，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临港工业、港口枢纽等，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作用，夯实平陆运河经济带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华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广西第一批链主型龙头企业，钦州市市场监管局组建服务专班，围绕计量体系完善、化验检测能力提质、标准规范落地、质量管理体系迭代等，全方位夯实企业质量管理基础，推动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质量管理转型。
6: 质量是我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石，市场监管局也给予我们很多理论的指导和一些帮助。我们企业的所有的产品是全部100%合格的，我们企业获得了甲醇产品、醋酸产品的一个能效领跑者，我们也获得了一个碳排放的一个领跑者，对于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和我们的市场的拓展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
2: 服务运河经济带建设，钦州市场监管部门以企业为点，通过质量管家服务，推动其质量管理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以产业链为线，聚焦关键枢纽，以标准化协同和质量认证提升物流通道运行效能，以重点产业为面，带动化工、港口等产业集群整体提质升级，最终夯实运河经济带质量发展根基。
7: 我们既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也靠全服务，助力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实现从管得住到服得好的跃升，为世纪工程保驾护航。
2: 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贵港市抢抓世纪工程通航重大机遇，扎实推动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工作方案落地见效。

0: 截至9月23号，在贵港海事局登记可通行平陆运河的船舶达421艘。按照计划，贵港将梯次推进船队建设，力争2027年底培育贵港级平陆运河船舶超800艘，2028年9月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位突破300万吨。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一起来关注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境外旅客在中国买买买之后，退税流程一路丝滑，省时又省心。
5: 最近，越南游客垂荣带着家人在南宁玩得不亦乐乎。离境前，他专门到南宁万象城挑选衣服鞋子当伴手礼带回国。付款时，垂荣递上护照，完成信息采集，并提供可预授权担保的信用卡。工作人员很快就开出了退税申请单。他到商场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填好材料，几分钟就拿到了现金退税。来中国旅游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还能购买到丰富的商品，并且即刻退税，真的很开心。如今在南宁，退税商店随处可见。广西商务部门联合税务部门，推动南宁万象城、南宁百货、南宁梦之岛水晶城等重点商圈和街区品牌门店、特色商户批量备案，退税消费集聚片区，初具规模。在南宁百货大楼，阿富汗游客阿米尼付完钱， 直接在退税商店扫码生成电子退税单，只要离境时到机场海

0: 海关窗口扫个码就能完成核验。随着离境退税政策持续落地，广西的离境退税门店不断扩容。截至九月中旬，全区退税商店数量接近600家，老字号、国货潮品、文创产品、螺蛳粉、六宝茶、壮锦等特色好物纷纷上架，境外旅客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国际名品加本土好物的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商圈多语种标志持续完善，跨境支付配套不断优化，国际化消费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老字号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在商品结构上，我们始终注重老字号、国潮及创新品牌的招商引进，同时积极探索商文旅融合发展，将离境退税与商场优惠叠加。
0: 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假期。2026年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期间，将以南宁、桂林、防城港为重点，其余11个地市分层分类增设退税商店，同时联动退税商店、零售、餐饮、住宿、文旅、退税代理机构、金融机构等各方开展促销活动，进一步便利境外旅客消费，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增长。
2: 接下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期间出游热度持续攀升，自治区文旅厅近日特别发布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平安、有序、舒心、愉悦的假期。
3: 双节假期，不少广西热门景区已经实行实名预约、分时段入园政策。如果临时计划出行，可能买不到票，大家记得提前了解清楚。此外，出游时不要轻信网络、个人、路边摊贩、社会人员所谓的内部票、加急票、免排队票等噱头，坚决抵制黄牛倒票、高价兜售门票行为。所有入园票务信息、班次信息以景区官方发布为准。
4: 一天只卖2600张票，国庆期间只能提前3天购票。
5: 露营的话，它是要提前预约，
6: 有些下单要约了，预约成功之后打电话到我们这边人工确认。
3: 广西秋季天气复杂多变，假期局部地区易出现降雨、大风、降温等天气，沿海、山区、河谷区域易突发气象及地质风险。大家出行前请持续关注气象、交通等相关预警信息。如在滨海、临江、临湖地区开展桨板、皮划艇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应在政府划定的专用水域内开展，并确保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严禁在非划定点位下水，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河道、滩涂、峡谷、偏远水域。户外活动前最好向亲友报备行程，并跟外界保持稳定联系，最好有专业人士陪伴同行，并牢记有路不越野，不要走夜路，不要轻易攀岩、速降等户外活动准则。
7: 气温突然间骤降，身体啊抵御不了，失温以后呢，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3: 目前对中国公民旅游实施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果打算自由行或者半自助出游，建议大家提前开通国际漫游，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期间除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外，还应充分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2: 9月22号，锦绣传承匠心筑梦，广西壮锦文化展暨靖西壮锦厂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号，广大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馆，免费欣赏不同年代的壮锦精品、创新文创与织锦工具，近距离领略壮锦斑斓纹样与精美匠心。
0: 今年是壮族织锦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靖西壮锦厂建厂70周年。中共靖西市委宣传部、广西民族博物馆、靖西市壮锦厂携手打造本次特展，以厂的发展轨迹回望壮锦流变。
8: 壮锦一定要走出来，让大家去看见，通过这样的展览看到我们壮锦的美。
0: 壮锦是广西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瑰宝，素有锦中之冠的美誉。从汉代织锦残片到唐宋时期技艺日渐成熟，再到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壮锦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展览汇集不同时期的经典壮锦精品与创新力作，展出传统服饰、背带、壁挂、文创新作等展品共70件套，从历史、工艺、生活、时尚等多重维度

0: 全方位展现壮锦的历史底蕴、工艺魅力与时代风采。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里面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的织锦，广西民族博物馆第一次啊以壮锦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来展出，比如说有实物、有图片，是吧？还有一些视频、时装秀，让这个更多的这些观众啊能够全方位啊更系统一点的去了解我们的壮锦，爱上我们的非遗。
0: 展厅外，壮锦服饰新品秀开场，风雨桥成为 T 台，模特身着融入蛙纹、凤纹等经典壮锦元素的服饰穿行展示，传统纹样碰撞现代剪裁，令人眼前一亮。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将开展壮锦技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持续解锁古老非遗的时代表达。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挖掘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秋假期，全区各地的人们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中，共赏美丽山河，更续中华文脉。全区各地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守护万家灯火。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火热开展，交通、金融、人才、林业等多个领域应用场景吸引国内外关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八桂山海生明月，古韵新景共此时。中秋假期，全区各地的人们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中，其乐融融，享团圆，共赏美丽山河，更续中华文脉。
2: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大家看，现在在您面前呈现的就是平塘月色月涌大江流的壮阔场景。此刻江风习习，月圆人团圆，
0: 一轮明月在平陆运河上升起，南宁横州平塘江口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运河畔观赏明月，还对生活有了全新期盼。
3: 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坐这个船到海边去看看哦。
4: 好庆祝啊，出海啊，希望我想越来越好，生意兴隆啊。
5: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7: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8: 我们的大中国越来越好。
9: 我现在是在青州市的紫才大桥的桥底，在我身旁平陆运河穿城而过。当百年世纪工程遇上中秋传统佳节，这里呢也成为了青州市民新晋的赏月打卡地。
0: 中秋之夜，不少青州市民前往平陆运河沿线观景赏月，在江河相融的秀美风光中欢度中秋传统佳节，也感受平陆运河通航给城市带来的崭新变化。
10: 每一次大船经过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自豪，感觉平陆运河通航以后，青州比之前来说是越来越美了。
11: 希望青州的经济能够像今晚的月亮一样啊，又大又圆又好。
0: 在南宁青秀山，各式各样的花灯在夜色中亮起，流光漫过林间，铺满湖畔，萦绕步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光赏月，在灯影阑珊中拍照打卡。音乐大草坪、水上舞台的精彩演出轮番登场，非遗打铁花更是带来中秋月夜的满天灿烂，营造出独有温柔与浪漫氛围。
12: 朋友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哇，很好看。
13: 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团圆，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也非常美好，各民族都团圆。
0: 皓月当空，非遗共赏，在百色竞熙，拉兔灯巡游以百盏花灯汇成流动星河，以指尖非遗点亮边城。当晚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数量就超过10万人次。在来宾新城土司老街上，12生肖小马仔和花灯的大比拼热闹非凡，市民游客沉浸在可看可玩可感可品的中秋文旅盛宴中。在北海合浦，传统节日烧翻塔红红火火，预示着日子越过越好，祝愿金秋五谷丰登。
14: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活动，平常呢也有在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
15: 活动整合了本土特色文化 IP 及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3: 8月15烧翻塔，不只是把火烧起来，把塔为烧红那么简单，它真正传递的是亲朋好友围塔而立的那份热闹，是天才搅火时你一把我一把的参与。
0: 赏中秋明月，扬文明新风。在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饮食实践活动中，玉林市通过中秋游园、窑烤手作、草坪音乐会、草坪电影业等活动，引导市民在节日中弘扬文明新风，推动文明餐饮理念深入人心。在柳州，龙潭映月晴满中秋活动以山水为背景，演绎古今人文经典故事，让人们在诗情画意中更续中华文脉。
16: 我很开心，我还学了一些知识，那拒绝野味，还要光盘行动，以后我吃饭就不会。

0: 废了。
1: 竹井的演出都非常的精彩，科技与传统相结合的演出，感觉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
2: 中秋佳节，有人奔赴团圆，有人守护团圆。在奋斗者的实干坚守中，他们守护的万家灯火就是心中最圆的明月。一条高速牵起万家团圆。

0: 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
1: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只能舍小家为大家，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0: 一份爱心汇成万家团圆时，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
2: 终究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3: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一身藏蓝护边境团圆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4: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感觉
5: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0: 在2026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交通、金融、人才、林业等多个领域的子赛事近日相继进入决赛，多个应用场景吸引国内外关注，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9月23号，2026年 AI 加交通创新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赛事同时为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以数字交通通达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东盟、欧洲、北美等24个国家及10个项目。700人次参赛，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智慧出行、智能安全监管、具身智能等10大创新方向。决赛首次引入19支创新基金，为优秀项目提供专项资金扶持与资本对接等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6: 我很兴奋能与中国及亚洲国家开展 AI 加交通领域的合作。我们团队开发了一个交通监测 AI 平台，用于监测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我认为中泰人工智能合作很重要，资源共享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7: 我的参赛项目旨在通过 AI 大模型消除或减少交通事故。我真的很希望在广西开设企业分支机构，因为这里靠近东盟。
0: 9月22号，2026广西高校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这是 AI 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4大赛道之一，设置 AI 创意方案赛、AI 技术应用赛2大高校。参赛，最终20支队伍晋级决赛，作品覆盖老年保险适老化改造、县域乡村普惠保障、面向东盟跨境保险服务等多个方向。赛事还开放真实业务场景，配套专项奖励与实习就业绿色通道。
8: 比赛让我们学习的成果得到了更多的展示，也让 AI 大模型在保险的运用得到了展示，因为它更加的精确，能服务更多的人。
0: 9月22号，2026年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赛事设置人工智能、新一代电子信息、关键金属与新材料等赛道，启动以来共吸引824个人才项目团队报名，经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法国巴黎、新加坡、泰国曼谷6大海内外赛区预赛选拔，50个项目成功晋级决赛，获奖项目资助配套2亿元产业投资基金支持，
9: 专业性非常好。这里看的是实实在在市场化，它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比赛，它面向市场。
10: 专家提的问题非常的犀利，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项目存在的问题是在哪里，然后今后的发展方向有哪一些。
11: 决赛的整个项目，人工智能的这个占比是达到了50%以上，以比赛的形式促进他们了解南宁，跟他们自己本身创业的这个需求匹配起来，最后能在南宁落地发展。
0: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收官。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置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

0: 越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参赛，各赛道共产生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2名，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推动技术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垃圾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事故预防的模式的转变，依靠 AI 从而去解放我们传统人力。
0: 在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尤其是广西，我们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也是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电视台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3: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正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1至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增长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0: 9月24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柳州市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一个总目标即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三个出海，柳州将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做好柳江航道升级，搭建起连通钦州直达东盟的出海干线，构建综市区加联动创新区加服务基地多层次开放平台体系，支持上汽通用50、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1至8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达291.9亿元，占全区33.2%。
4: 我们将实施向海产业布局，实施柳品出海、千企拓市倍增计划，支持龙头企业深耕东盟市场，加力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出口交货值达1200亿元，带动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形成2个1000亿级、4个500亿级、3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
0: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赛场上广西选手沉着竞技，奋勇比拼，赛场外八桂特色技能成果惊艳亮相，绽放异彩，在世界舞台上生动诠释广西技能传承创新的深厚底蕴。

0: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广西馆人气十足，不少观众排队体验瑶族非遗技法银瓷弹推。这项技艺融合鸡蛋白、金属银、磁石与中草药，投手做穴位，实现理疗效果，
1: 真的很享受。做完之后感觉很轻松，如同置身世界之巅。
0: 与此同时，一旁的音乐铜鼓展位鼓声悠扬，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教师姚亮带来了13个小型壮族定音铜鼓，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轻松上手，敲击出熟悉的旋律。
2: 这是不用翻译就能够理解的乐器，非常简单，因为它没有转调，带着它去过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已经展示。
0: 音乐铜鼓是一种之一，旋律十分动听，让人很享受。广西馆以锦绣八桂、技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壮锦、合浦南珠、钦州泥星陶等十余项非遗技艺，生动展现广西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果。
3: 这些非遗技艺技能是我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能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0: 在一省一技展演活动中，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带来壮锦技艺与现代服饰融合的时装秀，展示传统技艺碰撞现代时尚的独特美感。
4: 很漂亮，色彩很艳丽，真的能体现出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还名山
5: 在里，以织锦为内核，干戈为纽带，既展示了壮族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世代精神。
0: 9月23号，广西双碳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围绕精准算碳、科学管碳、高效抑碳、深度降碳、创新碳加五大领域，依托电碳大数据，建设运营电碳。碳排放可观、可测、可控，中心按照区市两级设置，推动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双碳服务中心正式运作，将绿色服务延伸至广西全域。目前，广西双碳服务中心已汇集电网运行、能源发电量等6亿多条数据，通过双碳监测系统实现电力碳排放精准测算与其他行业碳排放推算，以帮助企业降低用能成本。
6: 未来，广西双碳服务中心将逐步建成覆盖碳监测、碳规划、碳金融、零碳示范、跨境合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当好政府可信可用的技术参谋，充分激活产业链绿色杠杆效应。
0: 90多年前，红军在赣南冲破重生的长征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近日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这片曾处在大山围困之中的红土地，如今正以无中生有、敢闯敢干的劲头发起新的突围。
7: 长征路上，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而今老区人民勇闯新路，这是长征精神。走进格力电器赣州智能总装车间，88%的设备实现自动化互联，数字化系统贯穿从订单到成品的全流程。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为推动项目落地，当地千余名建设者、数百台设备昼夜轮班，造就格力全球建设速度最快的生产基地之一，更吸引一批粤港接种。集群效应持续放大。
8: 赣州基地在规划初期的时候，就是以智能工厂、精益工厂和绿色工厂来规划的。我们在去年已经拿了国家级的这个绿色工厂，马上在准备做零碳工厂。
7: 低空经济是南康区瞄准未来赛道的全新探索与有力实践。在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全国首座射流式工业无人机风洞实验室正高速运转，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人机产品提供极端环境性能测试服务。目前，南康区已引入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34家，在应急救援、农林植保、巡检测绘等诸多场景大显身手。南康区的农产品外运曾经路远难行，如今依靠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原来2小时的陆路运输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钟。
9: 当前已经在研发智能的货柜，最终我们想实现的就是无人机、智能货柜和无人车，就是空地的全流程的无人化。

0: 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1: 开拓创新，敢闯敢干，同样体现在对外开放的征途之上。不靠海，不沿边，是赣南老区的地理局限。南康区从零建设口岸，在荒地上建起赣州国际陆港，拿下江西首个内陆对外开放口岸资质，硬生生造出一座内陆出海口。中欧亚班列从这里鸣笛驶出，跨区域组合港模式实现与沿海港口同港同价同效率。宗宝区、跨境电商宗市区等平台叠加发力，通道化为枢纽，枢纽带动产业，老区站上了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
2: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实现28万标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各类的班列还行总目标要达到3500列。
1: 红色土地上，南康正不断翻越新时代的一座座雄关漫道，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远方继续出发。
3: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23号，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9月21号至22号，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办，设跨境电商、网络信息安全、米粉制作等12个项目，涉及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服务业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14个社区市近5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南宁、柳州、河池代表队分别获得第1、2、3名。
3: 9月22号至23号，2026年健康中国行暨健康八桂行主题宣传服务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活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通过健康科普文化展演、健康知识讲座、健康义诊咨询、入户健康指导等形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权威健康知识、暖心健康直达群众。
4: 9月23号，第16届区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北海收官，赛事设甲乙2个组别，分设多个男女公斤级别。14个社区市代表队208名运动员从9月20号起同台竞技，最终东道主北海市代表队斩获6枚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共计19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列全区第一。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港多云，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转晴，20到29度，贺州玉树林晴天，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晴天，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5到35度，宁明花山晴天，24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3度，阳朔玉楼河多云，24到35度，东兴金滩阵雨，25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晴天，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33度。
1: 下面播送9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
2: 欢迎免费品尝。
3: 扣饭扣的，哎，
4: 我有的是的。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5: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6: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6: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

0: 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士珍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
2: 明白
1: 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士珍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勤”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吾木也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清。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
3: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吾木也王法之金，清也。早作夜思。
0: 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珍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士珍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 四世祖王重光

0: 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1: 这荫壁墙上“忠谦克勉”这四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显成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显成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1: 对，说残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2: 所游者必皆读书之人，
1: 对，
2: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显成王氏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1: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1: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以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0: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直持，我甚服之。”
2: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1: 对，王之元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0: 王之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

0: 才辈出的见证。
1: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0: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2: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1: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2: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嗯。
0: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2: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0: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3: 季秋春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呀，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嗯，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4: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160。我再给你加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5: 就是盼望大夫，我大天天打电话说，今儿输着，明儿输着，今儿今晚俩不打电话，我家说，老大夫你那个都。

0: 这些，你后来都是吧。
1: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2: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这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咽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1: 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你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1: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2: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3: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七年。
2: 反正你这屋吗？还认得我不？还认得我不？
0: 我没见你就回来。
2: 是。
0: 我见你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
2: 啊，哪里的啊？
0: 那不是一个副院长吗？
2: 啊。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啊，
0: 他买的早餐来我这呢。
3: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2: 就愿意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啊，
4: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2: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3: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2: 行，你快回去吧。
5: 行，回去。出在车上，在中间嘞。
2: 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先不用啊。哎，
5: 不，行，啥都对吧？
3: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1: 王会长您好。
6: 哦，你好。
1: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6: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慎秦三个字。
1: 就是青还是？
6: 就是青，轻轻的拍。
3: 拓印青慎秦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6: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1: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6: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这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

0: 去花钱去用。
1: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0: 他们想偷门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门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2: 这个手臂一转，是再往左一点。
1: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3: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4: 老祖宗的房子也是。
3: 对呀、啊，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0: 所以，
1: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5: 以身来之，民以情。
6: 所言者，必先道义之心；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留者，必先读书之人；所言者，必先读书之言。
1: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4: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5: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6: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7: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5: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7: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